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们听着来自泰国的阿南这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泰语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好想去那屁屁岛。

这种泰语的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自然的觉得会自带那一种夏日度假的氛围感。屁屁岛，大家有没有去过？我刚才在很努力很努力地回忆了一下，我大概是在10年之前去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先到的普吉，然后乘坐了快艇大概一个多小时去到的这个岛。它叫屁屁岛，但实际上我印象中应该是由6座小岛组成的，它实际上是叫一个国家海洋公园。在这里面核心的就是有2个主岛，叫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然后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我记得当时导游跟我说是源自马来语，指的就是海岸的红树林。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部电影是在那儿拍的，是吗？是叫海滩吗？我不确定啊。而且这个应该是在小皮皮岛上，因为那个皮皮岛我们只是船经过，并没有能够上到岸去。就是整个的这个岛屿是悬崖峭壁的，就是乘着船然后在它旁边啊去游览。我记得那个果冻色的海水真的好让人向往，印象深刻。还有白沙滩，是吧？我记得我那年去的时候好像还在有一个阶段性的关闭，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海洋下面的珊瑚。我还看到了岩壁上还有古老的那个史前的壁画呀。一晃10年过去了，谢谢这样的节奏让我想起了曾经游览过的这样的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括号里面也叫你我怎么两清，你喜欢哪一个歌名呢？我觉得在这些歌名当中，其实都能表达内心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人情纠葛吧。李佳薇，这个我还挺喜欢的一位歌手，很有穿透力的那个嗓音。我们其实都是世间平凡的甲乙丙丁，对吗？

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听这样一首清雅袁娅维和张远的对唱《吻合》，是不是格外的有感觉呢？吻合，特别是我们一生里面都在寻找那个同频的人，寻找那个三观契合、心意相通的陪伴，而很多的相遇可能都是擦肩而过，难得有人与自己是灵魂共振的。不同的音乐契合不同人的心境，而这一次我们要深潜到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

0: 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夏季我们的骨骼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哪些骨病骨痛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高发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和解决。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温度升高，同时呢湿度也增大了，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变得旺盛。这种时候对于骨骼来说，它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4: 是这样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健康，其实无论是在冬季也好，还是在夏季也好，都是应该关注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因为夏季我们主要有两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高热，第二个就是出汗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过去其实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包括我跟我的病人讲，你夏天艳阳高照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有艳阳高，往往对于骨骼健康是比较好的，是一个有利的方面。
3: 尤其是老寒腿的人。
4: 对，不像冬天。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老年患者的这种疼痛、腰腿痛特别特别多见，因为我们骨科医生有一句话，叫骨骼的这种疾病叫喜热不喜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在骨科门诊的时候，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候，春秋秋冬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这样的老年患者会比较多。而真正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多见的不是老年患者，而是那些年轻的，因为一个是使空调，对吧，就是这种叫我们叫空调病或叫空调骨等等，这是比较多见的。它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对于老年人，不是说我夏天了我就可以不用关注骨骼健康了，对吧，说有艳阳高，不是，也需要更加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有这种艳阳高照的时候，但是我们为了防晒，我们有时候会减少我们的户外运动，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外面，尤其下午知道两三点钟的是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不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都不要尽量去外面去活动去，那容易出现中暑，或者是，对吧，这些疾病就会接踵而来。往往呢你早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
3: 凉快一点的时候。
4: 对对，因为它一旦有高热的时候，你脱水。那我们有一些统计，我们有些这个相关的研究会发现，如果你艳阳高照的时候，艳阳高照，你这个水分，人体中的水分每减少 1% 啊，你的水分减少 1%, 你的新陈，你的这个骨代谢率反而会增加 0.5%。其实对骨骼是并不好的。另外，如果你去暴晒或者你阳高那个晒的时候，虽然你感觉说，哦，我在这个阳光底下，我的维生素 D, 对吧，我们知道那维生素 D 是干嘛，就像我吃钙片，小孩吃的它有鱼肝油。那虽然维生素 D 感觉好像是我补了，其实不是，真正暴晒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D 反而是缺乏的，而且钙的流失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第一，你该活动得活动，你该补充的维生素 D 也要补充，该补充钙片也是需要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讲，那还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夏天的特殊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动，冬天的最好发的是什么，比如说年轻人去滑雪， 对吧？棒，膝关节损伤了，
3: 重点是骨科。
4: 对，重点是骨科。老年。

0: 因为包括一摔跤，虽然穿的衣服很多，但是天寒地冻，你一摔跤，帮髋部骨折了，腰椎压缩骨折了。但是对于夏天来讲，我们有种感觉叫什么？好，哎呦，我可能活动了，我报复性的去运动，我多去活动活动，这样其实也不好，因为这就是运动损伤，
1: 嗯，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在门诊会就见到的，比如说有的这个到了夏天喜欢打球，对吧？甭管是乒乓球还是这个羽毛球，尤其羽毛球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见到羽毛球这种跟腱断裂，
1: 嗯，
0: 跟腱断裂有，他弹跳时候，这就是说明了你在运动时候，你一开始并没有做好你的我们的热身运动，
1: 嗯，
0: 完了你贸然一去弄一下，帮就折了，
1: 嗯，
0: 那这种其实对于老百姓，我们很多的人，他的当时我们跟腱断裂的病人到我们给我们叙述的语言什么，感觉好像是被人从后面把后脚跟踢了一脚似的，折了，所以夏天有夏天的特点。冬天有
1: 冬
0: 天
1: 的
0: 特
1: 点，
0: 对，
1: 总之这个骨骼健康，从这个预防疾病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方面就很多
0: 很多
1: 啊。然后包括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可能也和以前我们的很多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以前会觉得晒太阳补补钙，但是您千万要记得，其实这个晒太阳是有讲究的。
0: 对，
1: 暴晒之下，您这个大量的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对于您的骨骼健康反而是不利的。
0: 它一是缺少，一是流失水分。第二是钙的流失，
1: 嗯，
0: 第三就是这个加速这个骨的这种代谢，
1: 嗯，
0: 所以呢不建议要在中午的时候你去活动，
1: 嗯，
0: 你要有活动的话还是就早上起来，如果说你像咱们年轻人肯定要早上上班啊，
1: 对，
0: 对吧，你是没有时间的，那你可能就是稍微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有条件的活动，比如说你去，其实我们骨科医生最最推荐的一项有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游泳，游泳，很多人理解不了，说我到那个你们骨科门诊看病了，大夫跟我说你去办个游泳卡，就说那你们这好，我这看病你们让我办个游泳卡，不是说是为了说去让你们去办这个，不是，是让你加强锻炼，因为为什么？因为咱们骨骼的健康，
1: 嗯，
0: 骨骼像不仅仅是骨骼，它还有肌肉，我们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好了，其实我经常会在门诊给病人讲一个例子，你怎么去理解骨骼和肌肉的协同作用。有时候我站在大街上，我就看那个咱们盖楼房的时候那种塔吊，塔吊它有一个前臂和动臂，有一个大的钢丝，前面的钢缆，后面的钢缆，它就起到一个你保持它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你为什么会有椎管狭窄，或你为什么会有这疼那疼，是因为你的稳定性差了，
1: 平衡打破了，
0: 平衡打破了，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它没有起到一个保护骨骼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好了，你肌肉力量不够了，就要骨骼使劲，骨骼使劲以后完了，结果就出现有椎间盘突出了等等等等就出来。而且还有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骨科的疾病怕冷，喜热不喜冷，你在夏天太热了，我们一进屋不行，我必须吹空调，你本来就是一浑身正出汗的一个预防，啪一吹空调立马可能你就出来了，
1: 嗯，
0: 甭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1: 嗯，
0: 年轻人最多见的就是腰背痛，对吧，颈脖子痛，完了这个腰背痛，说我这个疼不，其实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都是肌肉本身是一种保护措施，因为它扛不住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猴皮筋，你猴皮筋你拉开了崩松回去，你老这么拉的，它一定有一天有一定时间点它会要崩溃，
1: 嗯，
0: 这就是其实我们骨骼健康，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是这么个概念，
1: 所以让他去游泳，
0: 对，去游泳。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脊柱，对吧，那天我跟别人讲，我们脊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腰腿痛或者椎间盘突出，因为我们人是要直立的，我们直立后，我们知道咱们正常的脊柱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
1: 嗯，
0: 对吧，你生理曲度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保证你的我们的重心能落在你不倒的位置，如果你这个生理曲度变化
1: 了，
0: 帮你往前走了，它肯定往前倒，重心往后你就后倒，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我说发生骨质增生，骨质增生其实是人体中对人的一个保护性作用，说明它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它的稳定性，如果当你这个脊柱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出现增生了，增生其实是 保证它相对一个稳定性的作用，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中的一个代偿机制。
1: 那个增生就是很多人经常说到我长骨刺了，
0: 长骨刺了，对，我们叫骨质增生或骨刺、哦、其实如果你看的脊柱骨刺，它说明

0: 这个阶段，甭管是四五，咱们腰椎五个阶段，可能有很多我们的病人就问，哎，大夫，我是哪个阶段有问题啊？哪个阶段长骨刺了？骨刺本身不会引起症状，真正引起症状，比如说椎间盘突出，你造成了神经的压迫或者肌肉的问题，我们小关节的问题，但是真正骨质增生是一种稳定性的一个表现。
1: 说明你那个地方不稳固了。
0: 不稳固了。
1: 为了让它稳固，你的身体才会长出骨刺来。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告诉大家哈，真的我们要有效的认清楚我们整个人体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解我们的骨骼的一些特点，
0: 没错，
1: 你才知道如何来有效的预防一些疾病，以及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医生。
0: 是的，
1: 对，完成很多的治疗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夏季骨骼悠着点儿，那继续我们来关注啊，夏天的这个骨骼健康的有关问题。
2: 嗯，
1: 其实夏天呢，首先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外部环境。
2: 是的
1: 啊，湿热的环境也好，
2: 高温，
1: 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也好，包括像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运动习惯也在发生着改变嘛。
2: 是的，
1: 就是这些外部因素都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2: 其实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比如说。对于老年人，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骨折，对吧？这是他最常见的，比如说摔伤，不至于摔伤。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其实就是和相关和运动和相关的
1: 运动损伤类
2: 的。运动损伤，甭管是膝关节爬山嘛，你像夏天了，去爬爬山去，你膝关节的损伤，完包这个，你倒是如果室内的长期伏案工作，这个颈交痛，这都是我们和夏天都是非常相关的，但是其实本身来讲并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我替大家问一下，骨科大夫去爬山吗？
2: 首先呢，我不爱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我其实爬山由于上山和下山，大家都说嘛，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其实是比较毁关节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最好的一些运动就是游泳啊，适当的慢跑啊，遛弯啊，这些有氧的运动都是可以的，你每周做上3次到5次，都是可以。但是尤其对于这是年轻人可以，老年人你是不是可以，这就是打一问号，要和本身的
1: 身体状况
2: 是有关系的。你像我父亲80岁左右了，特爱打乒乓球。两年前还成天打乒乓球，他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原来是北京市的二级运动员，他就是打乒乓球就是恨不得就是要跟人家打出这个比分来，
1: 竞技的感觉。对，
2: 所以我妈就说呢，你就是一个锻炼身体，所以你老年人的运动要注意你的这种频率啊，节奏啊，你的程度啊，你不能过大，
1: 安全第一。
2: 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经常会熬夜，对吧？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一熬夜以后，你在一个过度运动，你的心率上不去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1: 啊。
2: 所以咱们通常来讲，有一种说法叫什么说法呢？就是当你的心率，你最大心率是能到70%到80%的样子的时候就 OK 了，就一定要注重你自己的你的耐受能力，适可而止。即便我说我喜欢打乒乓球也好，我喜欢打羽毛球也好，包括您刚才说爬山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适当，包括你的这个节奏等等都是和有关系的。
1: 可能
2: 另外还有
1: 器具，
2: 对，包括还有你的这个事前的这种热身啊，完了是你之后爬完山的康复啊等等，而且还非常有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洗冷水澡。对，我们可能年轻人说哇，活动完了帮一叫
1: 冲个凉吧，
2: 冲个凉吧。那个时候当你运动完，你的这个毛孔是张开的，一收缩你的心血管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你心脏的骤停，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夏季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和其实和它都是相关的，和它的这种刚才您说到的两点，一个是高温、高热、湿热，都是
1: 有关的，
2: 和它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一方面哈，这种外部环境它不仅影响咱们的骨骼健康，有的时候非常多跟运动相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健康。
2: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适度哈。然后包括像这个夏季的骨科门诊，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吹了一晚上空调，第二天就是各种疼痛，
2: 对，是，
1: 立刻就去看医生了。就是这种的话，真的就是凉，所谓的一个冷的刺激就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
2: 一定会的，就是尤其我们年轻人，当然老年人也有。老年人呢，可能上岁数人，他说他没吹空调，但是比如说他吹风扇
1: 啊
2: 也不行。甭管是吹空调还是吹风扇，哪怕你开着窗户，这个对我是都有可能。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时候开窗户，我睡的地方开的窗户，说实话就非常非常近。我早上起来就感觉我左腿就疼，因为我左腿正好冲着窗户的地方。因为一旦夜深人静，你2、3点钟的时候，这个气温是要降低很低的。说咱们说叫贼风，是吧？这你可能会觉得呼一吹，就真的是很骨科的。

0: 疾病，骨科的非常是怕冷。如果你还有曾经有基础病，甭管是你椎间盘突出，包括你骨性关节病，咱们就是骨质增生，
1: 嗯，
0: 你一旦招风，可能自己不会觉得说我没去吹空调啊，但是其实就已经受风了，就怕冷，他一定是怕，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1: 他就是诱发了这个疾病就发作了。
0: 对对。
1: 其实很多已经有经验的朋友哈，包括我身边有一些这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
0: 嗯，
1: 他说平时我好好养护着没事儿，但是某一天就感觉这个腰可能晚上凉着了一下，
0: 对，
1: 第二天立刻直不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甭管咱们有没有骨骼方面的基础疾病，适度的保持好这个温度。
0: 对。
1: 很重要，
0: 很重要，而且要洗澡，要洗温水澡，
1: 嗯，
0: 或者说就是不能洗凉水澡，
1: 别积着，
0: 对，别积着，
1: 嗯，其实还有就是很多人哈，在夏季运动之后，或者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僵硬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腰背的那种僵硬。然后呢，一下地就感觉这个怎么头两步也是发僵发硬的，还有一些人这种膝盖酸软，打软腿啊，哎，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儿？
0: 首先呢，又回到了我刚开始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
1: 嗯，
0: 你所谓的这种肌肉酸软，一定是它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有劳损了。有一种说法叫腰肌劳损，或者我们骨科医生叫肌肉筋膜炎，它一定是你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保持一个姿势，甭管是站还是坐。通常是站，造成了一个肌肉的劳损。那你在夜里，比如说你着凉的话，就会出现酸软。而双膝这个，你比如说膝关节的打软腿，往往和老年人的这种骨骼的疾病也是相关的。这就回到我刚才说，就是你骨骼肌肉是个协同作用。你肌肉力量不好，或者是骨骼的疾病，它一定会表现在肌肉这方面，
1: 就是有症状，
0: 有症状。
1: 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出现了这种腰背的僵硬也好啊，膝盖的酸软也好，那这种是不是就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了？
0: 首先去正规医院看病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往往你说你比如说脊柱的疾病，甭管说，尤其年轻人，大多数都是肌肉的问题，你不用太担心。
1: 我们说的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腰肌劳损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坐着，
1: 嗯，
0: 完了坐了一段时间你不行了，你就必须起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再坐完又不行了，这就腰肌劳损。那通常如果你没有下肢的症状，没有肢体的症状，通常来讲还是问题不会太大。比如说如果你要穿着腿疼腿麻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你包括，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各位，就是如果您是明显感觉到您这个腰背哈哪个位置，它是如果腰肌劳损，它是点局部的那个
0: 一片、
1: 哦、
0: 一片
1: 那一片，
0: 对，
1: 酸痛。
0: 还有两个非常，我今天正好借着这个平台，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叫肩袖损伤。我曾经见过很多的病人，比如说他这个到了，就说我这脖子这儿疼。如果你是颈椎的疾病的话，颈椎引起的疾病啊，你关节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肩膀活动是没问题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是关节的问题的话，你关节就动不了了。那通常什么叫肩袖损伤？所谓的肩袖就是在我们这个肩膀上有一个肌腱，叫冈上肌。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盖楼房的时候，那个老吊车那塔吊的那个钢筋，当你把胳膊要抬起来的时候，它起到一个杠杆拉起来的作用。
1: 嗯，
0: 这叫冈上肌。这个肌腱的损伤是一定是我们这个外展受限。还有一个我们叫什么空杯子实验。什么叫空杯子实验？就是你拿杯子的时候举起来拿杯子，你往上这一倒，你倒不了，这边大拇指朝下的时候你倒不了，这就说明是冈上肌有问题了。这肩袖损伤，很多的病人都误以为是肩周炎，不是。所谓的肩周炎，我们叫冰冻肩，也叫五十肩，是50岁左右人得的。那这个肩袖损伤，尤其年轻人，往往是什么？比如说你包括你开车也好，往后拿东西，咱们都会有，往后一拿，
1: 后面到这个后面一掏手，
0: 对，一掏手就吭着就动不了了。特别特别疼，我看过很多的病人肩袖损伤，他不是肩周炎，误以为是肩周炎。肩周炎是冰冻肩，是他这个软组织造成了这种关节炎。
1: 嗯，
0: 他的治疗是要活动的，因为你不活动，他要粘了。但是肩袖损伤不是，肩袖这个筋，对吧？老百姓叫筋，我们叫这个肌腱。如果你损伤，无论是挫伤、拉伤还是断裂，你越动 你回家拉的

0: 越开
1: 疼。
0: 所以如果你肩膀的问题动不了的话，这不是颈椎病，你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先做一个核磁看一下、
1: 哦、
0: 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肩周炎，一目了然。
1: 好，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夏天到了、嗯、哎呦，到底是肩周炎啊犯了，吹空调，还是肩袖损伤，一定要去做个核磁
1: 去看一看，
0: 不是肩周炎，
1: 这是肩膀
0: 痛。大部分的病人最麻烦的是什么？最麻烦的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
1: 都有，
0: 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要到正规医院让大夫看一眼，这是其一。其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尤其年轻女孩，到了夏天艳阳高照，不敢出门了，我别晒黑了，我出门我打着伞，没错，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日照不够的话，你一定会出现我们一个叫什么呢，叫25羟地缺乏。它不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另一概念。我们国家有一个专门调查的白皮书，
1: 嗯，
0: 中国普遍人群 80% 25羟地都缺乏。25羟地什么，就相当于我们骑电动车的那个电池，
1: 它是一种维生素 D。
0: 对，它你通过它，你包括你吃的这个食物也好，你吃的钙片也好、
1: 嗯、
0: 你需要这种维生素 D 去转化成我们的老百姓叫这补钙，
1: 嗯，
0: 对不？你需要变成它，那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个维生素 D。 但是如果你25羟地不够的话，我们有机会都可以去查，25羟地低的话其一定要补的。如果你不补的话，你用任何的药物你都不可能纠正你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百姓说缺钙。
1: 所以夏天您如果防晒，你看现在这个防晒用具哈特别特别
0: 多，特别
1: 多。如果您防晒做的特别全面的话，那该补的一些维生素你是得补上的、
0: 嗯、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前面说了啊，这件宝贝是珍妃的陪嫁，所以要说这件宝贝啊，咱们还必须得从这个光绪大婚说起。当年呢，光绪皇帝一下子娶了仨媳妇，正所谓叫一后二嫔。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旁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他那姐姐呀，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另外在性格上，这俩人也是天壤之别。首先真嫔性格活泼，跟宫里其他死气沉沉的女子不太相同。那时候刚兴照相，人家都不敢照，他们都觉着那玩意儿一闪光晃你一下子就能把你的灵魂吸走，所以都不敢尝试，觉得可怕。哎，真嫔就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说，你们都不照啊，我照，来，我摆一 pose， 你们给我照本写真。那时候有写真吗？老写真。他还挺开明。锦嫔就不一样了，打姑娘出阁之前，家里人就知道糟心烂肺，尖酸刻薄，再加上肉的深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从外形上来看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呢更不阳光了，跟他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当初他爸爸常旭花钱买通李莲英，一半是为了把小闺女嫁走，一半是为了把大闺女送走。这不，俩姑娘不是要入宫为嫔了吗？得置办嫁妆啊，一人一份。其中家传的翠玉白菜，父亲就搁在了小女儿的嫁妆里。
10: 紫禁城深宫大院等级森严，尤其是后宫。我们现在不能按照当代的思维逻辑去想象过去的后宫，那时候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咱们看那电视剧《大宅门》里头，什么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之间还都是明里暗里的呢，更何况皇宫里头了。皇宫里的嫔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得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招法还不一定能管用。尤其是谁要在此期间有了孩子，好吗，那了不得了，整个后宫更没消停的日子了。先说这孩子是男是女，男女是有区别的，生男孩就比生女孩的地位高。再有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也就是说甲妃比乙妃先怀上的，那甲妃就要占据主动权，乙妃就是被动。最后还得看着孩子能不能顺利生产，10个月呢，真可谓夜长梦多呀，这中间压力太大了。慈禧当年不就是这么熬出来的吗？那阵子慈禧也是嫔，叫懿嫔。她为了跟其他的嫔妃拼儿子，那心思花海了去了。您知道吗？慈禧当时患有痛经症，她怕影响生育，偷偷摸摸叫太医帮着开方的调理，谁都没敢告诉。知道后宫这帮人心眼贼着呢，表面上姐姐长妹妹短，一听说你身子有病，表面上倍加关怀，实际上心里头美得跟什么似的。后来病被调理好了，很快慈禧就怀上咸丰的孩子了。要说这生了孩子后跟这没生之前他就是有差别，之前他是什么呀，是嫔。您再看生了儿子之后马上从嫔升至妃了，很快就又升到了贵妃。打一个形象点的比方吧，他的地位就好像一天骨架的分时图，上午地区震荡，中午2小时怀孩子停盘，下午一开盘孩子降生，马上骨架拉高，在接近涨停板的位置又开始震荡向上一段时间，直到最后的几分钟一下子涨停了。因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死了，慈禧和奕欣搞戊戌政变，慈禧夺了大权，所以对于后妃来讲生就意味着生。反过来再看光绪家里这几位，老大皇后，另外那两个姐妹，这姐仨整天在一块儿围着光绪皇帝转，光绪皇帝就独爱那珍妃，这是肯定的。光绪对皇后就当姐姐看待，对于那瑾妃呢，您看瑾妃那品行就知道了。所以光绪皇帝不傻，他还是识良友明善恶的。瑾妃老惦记着珍妃那玉白菜，当初家里真谈得上宝贝的就那么一颗玉白菜，还让妹妹拿走了，窝心呐，不服啊，老想着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归自个儿啊。其实这瑾妃不缺钱花，还是从她的外形上说，叫福相富态，没别的就是胖，赶巧了还跟兔爷一天生日，8月15，人送外号中秋月饼，说她脸圆的跟月饼似的，都被人比成饼了。您琢磨那模样能好得了吗？就冲他把自己揣成那样，这一天到晚他得吃多少粮食，所以说没钱成吗？后来清朝覆灭以后，在故宫发现了这颗玉白菜，是在永和宫放着的，这永和宫是瑾妃的寝宫，说明白菜到了是归了瑾妃了。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如愿以偿的呢？
1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那是因为在中国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情，一个前因，一个后果，把光绪皇帝连同珍妃乃至整个大清国的命运都给改变了。这两件事儿，前边的叫戊戌变法，后边的叫戊戌政变。中国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日本刚刚完成了明治维新，两个发愤图强的国家将用一场战争来比出究竟是哪个才真配得上强国二字。甲午海战打下来，结果显示很遗憾，我们输了。北洋水师舰队是我们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没想到他连日本的海军都打不过，那怎么在东亚混呢？原来东亚老大是我们呀。现在都怂成这样了，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签不平等条约签的多了，也不在乎再签一个。但是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改革呀，吃吃亏也就罢了，现在我们改革了，我们努力了，怎么努了半天力还这样呢？这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很多人间接的知道了里边的一些内容，开始义愤填膺，看看我们当时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了。英法德俄，再算上刚刚要走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日本和蠢蠢欲动的美国，就再没有谁不敢来宰割中国了。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贵，德意志胶州岭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各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儿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俺汉人自应该想个计策，为什么到死也不慌不忙？这是陈天华猛回头的唱词。正如陈天华最后一句讲的，我们总应该想个计策对付一下，要不然国家就真完蛋了。这个计策就是变法，一场真真正正的变法。康有为当时把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子给煽乎起来了，发动他们给光绪皇帝上书。皇上不是没有变法的意思，他有，但是就跟他结婚一样，他的主张没人听。媳妇儿不让自己选，变法这么大的事儿，不比你结婚更重要，更由不得光绪了。但是就因为关系到家国天下，光绪这回也就豁出去了，干脆跟慈禧拼一回。要是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拼，光绪就变法一事还是征求了慈禧的意见。慈禧是这么表态的：第一，保留大清国号，第二，保留辫子，剩下的你随便改。完了，光绪又误会了，上次大婚的经验还没吸取呢。慈禧说的话都是反的，他就这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结果光绪却兴高采烈的变法了， 光绪变法也不是没人支持，支持者有一大批，但是从时效上来看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康梁二人就不用说了，另外什么刘光第、谭嗣同等等吧，这些人都是些个不是权贵的文化人，这帮文人手里他没有实权呢，顶多是在民间组织个学会，办个报刊杂志，占领舆论这块阵地。那会儿报纸好干，起个照就能开报馆。再说变法的内容，好多思想主张没法实施，因为都是跟当权者对着干的。就比如裁汰冗员一项，这朝中有多少冗员啊，你咔嚓一裁就得裁下多少人去，这帮人得跟康有为没完呢，挺好的铁饭碗你给我砸了。再就是取消八旗子弟的特权，八旗子弟就指着这么点特权呢，你这一撤销，那帮提笼架鸟的也急了，废科举，这是最要命的。科举是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转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你把它废了，统治阶级的阵营还怎么发展壮大呀？等于说切断了他们的输液管，那整个地主阶级都得跟你窜了秧子呀。还有一条内容，保守派就更没法接受了，您猜是什么？康有为他想迁都，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康有为觉得上海是新城、港口城市，中国对外的一扇窗口，那儿的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在那儿定都能保证国家的活力。但他也不考虑考虑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听他的吗？北京多少朝的古都了，大清一直就在这儿，这是清朝的祖宗顺治帝和多尔衮当年挑的地方，您一句话迁都就得给我们打发南方去，外国人多少回了都打到北京家门口了，我们皇上顶多往热河跑跑，我们都没想过迁都，我们原来在东北生活，北京我们还嫌热呢，这好不容易二百多年适应了，还让我们往南去，你想热死我们啊？这样的话，旧势力的官员肯定不能同意变法，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戊戌变法是什么？它是资产阶级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良就是将一个事物大部分保留，局部调整。可是你也不看看清朝政府是那让你动他一下的主吗？还改良？我也得让你改良啊，除非你们有本事把我们推倒了重新来，要么就一点也别动。大清小三百年的制度从来就没人敢改动，你们这帮臭小子来什么劲呢？可不是吗？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正像个小伙子十七八岁锋芒毕露的时候，卯足了劲往上窜，爱谁谁谁都不放在眼里。而清朝就像一个城府颇深处事老辣的长辈，对付你一个小毛孩子还不绰绰有余吗？
2: 那么这翠玉白菜到底跟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原本是珍妃的陪嫁，最后怎么摆在瑾妃的屋了呢？咱们呀，明天接着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去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如果能始终温柔相待，那么所有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如果不得不分离，也请好好地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以后，你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就像山岗上那轮静静的满月。
1: 各位旅客，北京

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假思索地回答还好。有时候问候不能细想，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西班牙。刘荣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呢，

0: 对，
1: 接下来就是有了三四天的这个到处走的经历了，都怎么安排的呀？
0: 这三四天我跟你说真的其实还是总体来说很开心，但是都很辛苦啊，我们要这个要去徒步啊，要去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
1: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0: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1: 首先说到他们的驻地叫做阿尔马格罗古典戏剧小镇，接下来呢其实这就是这个刘荣的大本营，第二天就出发了。好像第一个去的，我看你的行程了，包括你回来的视频，徒步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猛禽，是有这么一个安排是吗？
0: 对，这个地方号称是西班牙的塞伦盖蒂，就大家肯定对非洲的这种地方很有这个想象力哈。但是西班牙其实它也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公园。
0: 对，它本来是个国家公园。然后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辛苦的，我们需要在早晨5点的时候就已经要出发了。因为这种国家公园一般都会相对车程会远一些，差不多有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才能到达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到了以后我们要换那种四驱车，就是四乘四，
1: 就直接进自然保护区。
0: 对对对，才能进保护区。
1: 这应该是一片草原吧，
0: 非常大的一个草原。对，确实是非常大，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很足够，因为草原太大了，如果你要是想追到一些动物的话，你真的要进入很深很深
1: 啊，对，
0: 有可能，
1: 对，而且还得等，关键有时间。
0: 是的，是的。
1: 进去就这样，那么一看，感觉这个自然保护区里，你们按理说是有计划，你看到了什么猛禽？是这回行程里的安排很有大几率能看到的吗？
0: 我们本来想象的是可能会看不到
1: 啊，
0: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当地非常著名的老鹰，而且我们不是看了一只，我们是看到山上有8只。
1: 哇，
0: 对，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是我虽然见过，但我没有说这么感觉，它就在我眼前，有8个立在那个山尖尖上，所以他们都是那么站着，我们还觉得，先开始我们没看出来那是啥，
1: 以为是以为是树，
0: 就以为山尖尖，对，然后后来向导就支了那个望远镜，他说你们仔细
1: 看
0: 啊，是8只老鹰，
1: 对，有可能在这个在动物园里看到它和在这个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也是我们老在节目里强调的这个比例，和这个身临其境，
0: 是，
1: 就是你在离它那么近的距离看到8只，
0: 对，
1: 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0: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1: 啊。对，就扑棱起来，
0: 对，
1: 遮天蔽日哈。
0: 是，
1: 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是在那玩了整整一天，但是那会很累，就等于你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车里不走，你等，就是告诉你可能几点几点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里边，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分成2种。一种呢可能就是像旅行观光客，只是进去体验一下，另外一种有人家就是欧洲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2天1夜这种深度体验，
1: 就在那儿了，
0: 就在里面住着，它是可以露营扎寨的然后你也可以徒步穿越这个瀑布，然后再去到深处去看不同的动物，因为你其实在外面一点的地方，你基本上像鹿啊、鹰啊、岩羊啊什么这些都有，你都能看到，都是能看到。但是如果想看就是
1: 体验派，
0: 对，可能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不一样的动物，可能就要真的很深入了。
1: 那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措施，因为毕竟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啊。
0: 是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营地。会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段能在这个营地里待着，
1: 或者说自己徒步的区域，
0: 对，他会划定区域。另外一个，他这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当地人叫这个守林人嘛，也是那种守林子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房子呀什么的，他们也会供给大家，包括会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历史，都会在里面。
1: 是吗？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关心温度，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大概你体感是会比你刚从马德里下飞机的时候热，还是那里面
0: 保护区很凉
1: 快
0: 因为旷野有风，很凉快的，
1: 也有点海拔

0: 吧，因为草
1: 原，对对对，有点海拔的，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香港。
1: 嗯，
0: 哎，我多问一句，这个小镇啊，
1: 嗯，
0: 它晚上整个胡同里啊，街巷里面静悄悄，就那么几个地方会比较热闹。
1: 嗯，
0: 它是每天晚上就按照西班牙这一个民族的习惯，它晚上是那种在特别热闹的地方会载歌载舞吗？会有人唱歌跳舞吗？还是在很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一堆人聚着？就是简单的喝一喝，吃一吃。
1: 嗯，载歌载舞倒是没有，但是他们特别爱聊天儿，他们可以从6点钟一直聊到晚上11点。
0: 就是特别喜欢沟通，
1: 对，特别喜欢。
0: 啊，那挺好啊，
1: 嗯，
0: 那晚上也不会特别寂寞啊。
1: 嗯，
0: 其实他这一回的日程安排相对会让这个有摄影爱好的朋友感觉非常宽敞。
1: 嗯，
0: 第二天呢，去体验了一下高山湖泊，
1: 嗯
0: 嗯，这是怎么个行程？下没下水？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呗。
1: 嗯，这个其实在整个就是这个蓝曼查这个大区，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湿地、高山，然后湖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地形。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叫鲁伊德拉湖泊群，湖泊群，对，
0: 嗯，
1: 它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湖泊在这边。
0: 嗯，
1: 那我也问过他们说有些地方的湖泊是可能为了这个自然保护啊，
0: 嗯，
1: 就是关闭的，对，但大多数。就是西班牙人是可以直接去玩耍的，比方说他们喜欢跳湖，
0: 嗯，
1: 啊，喜欢玩皮划艇，
0: 嗯，
1: 然后喜欢去这个玩一些什么湖边的这些露营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对，
0: 哦，也可以露营，
1: 也可以的，就是他们还挺松弛的，我觉得整个的，
0: 啊，
1: 因为可能是不是欧洲人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猜啊，
0: 嗯，啊，有可能，就是也是，熟悉的环境嘛，
1: 嗯，
0: 对他们来讲就更松弛。
1: 对，
0: 他们要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这样的，他们也会加小心。
1: 是，
0: 但是这个地方很成熟，
1: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湖泊，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车程这样的地方。
0: 哦，它和那个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方向？
1: 不是一个方向，
0: 哦，
1: 不在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6: 嗯，
5: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6: 嗯，
5: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完全自然的湖泊里游，哎，划这个皮划艇，我还是真的头一次。
6: 水也不急。
5: 没，基本上很平静，它的湖泊很平静，但是湖水应该是挺深的，因为我看颜色，应该挺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皮划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花多长时间你就去滑，而且它的线路是有这种穿梭这种山林或山洞啊，
6: 就不光是湖，
5: 对，不光是湖，所以它会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惊险刺激的那种感觉。
6: 哎，你不是说水面很平静吗？
5: 水面平静，可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就是穿越过那个山洞，
6: 就是、滑越过那个
5: 我从来没有那么穿，
6: 就一进去就是特别特别的黑。然后特别
5: 它有点压抑，很凉快，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我还得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钻进那个洞口
6: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5: 我自己滑，自己滑
6: 啊，自己滑进去了。
5: 对，
6: 在它的线路里，
5: 在线路里，它会有两个导师，会指导你。在你
6: 是在水面上也是跟着你吗？不会，
5: 在湖泊里，
6: 就在
5: 湖里，对，跟我们一起滑，对、
6: 哦，
5: 然后他会指导你。完，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很在行这个东西，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
6: 就
5: 玩。
6: 我们这电助力的。
5: 对，但皮划艇，因为我们是双人皮划艇，所以也是要协调一下我跟后座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6: 后面不应该是教练吗？
5: 不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
6: 一块的朋友、
5: 对，所以要协调你们俩到底哪儿左舵右舵怎么用劲儿啊？
6: 那你们俩人是都不熟呢，还是有一个还可以？
5: 那个西班牙的
6: 本地人
5: ，他还是比较熟，因为他们经常，他跟我说，他只要是度假，他就会带儿子来玩。所以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6: 就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大概这个皮划艇，你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5: 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吧，
6: 就算是一条线路跑
5: 完。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
6: 就是过冻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5: 对，
6: 有点压抑，
5: 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6: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5: 对，
6: 当时天气也很好，
5: 天气都很好。
6: 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5: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6: 是吧？就整个非常惬意。
5: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
6: 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5: 对，大家就都跳下去了。
6: 哎，这不错。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5: 对特别爽。
6: 这是这一个大区的另外一大特色。接下来这大区的名字倒是可以短一点啊，叫拉曼查大区。拥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原生的草原啊，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域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5: 是的，
6: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泊区，这皮划艇算是这回体验的比较舒服。你有没有那种皮划艇让你害怕的经历？
5: 我好像还没有。
6: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坐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5: 速降
6: 我有，就是急流。
5: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6: 还可以。
5: 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
6: 对，不，你对速度
5: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6: 对，你对环境要求很高，你觉得滑着滑着，哎，这地儿好像那就我一个人
5: 啊，那不行，一个人可不行。对，
6: 但是那个游惯了，就是因为不熟悉嘛，整个环境都是第一次去，整个下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另外一个地儿了。这个地儿啊，也是给刘荣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是岩洞哈。
5: 嗯
6: 嗯，这应该是又是一天的行程了。
5: 岩洞就在湖泊旁边，
6: 然后当天就去了。
5: 对，就是其实当天他还有安排骑行，但是划完皮划艇，大家确实体力有点耗尽了，
6: 啊、
5: 所以我们就没有骑行去。
6: 啊，骑行呢？
5: 对，然后说就先去看岩洞吧。
6: 行行行，聊聊的。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5: 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进、
6: 啊、这话怎么讲、啊、
5: 就可能只是进去了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嗯、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
6: 哦、
5: 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嗯、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
6: 嗯、
5: 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呀、
6: 哦、
5: 对，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哪些成分他都会给你讲。
6: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嗯、
5: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6: 哦哦、就有可能讲解吧。
5: 对，
6: 也可能船的声音比较大。
5: 是
6: 他有一部分是需要走的吗？还是全程走？
5: 全程都得走。
6: 哦，全程都得走。
5: 全程都得走，嗯，要非常小心、
6: 哦、
5: 因为它很湿滑。
6: 啊，对啊，对啊，
5: 嗯，
6: 而且岩洞规模应该也不小。
5: 对，它的岩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能开放走道的区域不算是很大，可能是为了自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6: 嗯，这个呢是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相关的政策，估计呢、
5: 嗯、
6: 这个必须得带一个讲解员、
5: 嗯、
6: 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区域吧，就像刘荣说的，如果你没有讲解，好像就像以前去过的其他岩洞一样，
5: 对，就是看一眼是个洞，嗯、
6: 就对，拿那儿当路走，然后穿出去了。
5: 是啊，
6: 这条这个岩洞应该是他不让我深了去，那就等于是哪儿？
5: 但是也挺深的啊，也
6: 已经走了会儿了、
5: 啊，也走了会儿了。
6: 嗯、
5: 啊，只不过我们看到有更深的区域，那个是可能我们就进不去了。
6: 对，那也会、
5: 嗯、
6: 一个是环保的考虑、
5: 嗯，
6: 另外有可能也是安全的考虑。
5: 对，
6: 那就证明这个岩洞不是一般的深，而且呢也和它的开发力度有关。
5: 嗯，另外一个他是说这个岩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6: 嗯、
5: 所以说还是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吧，我觉得。嗯，
6: 不打搅里面的生态。
5: 对，
6: 嗯，这也是对的。但是大概这个岩洞的行程是多长时间？
5: 也得一个小时，因为它很细，它会讲解到岩洞的每一条这个水的水流方向是哪里，然后包括你碰到的这些岩石矿石都有些什么成分，就是我没觉得他们能讲得这么细啊，但是他连这个成分啊，包括怎么形成的呀，它这个洞怎么形成，他都给你讲得很细。
6: 这岩洞的开发者肯定是个理科生啊，
5: 嗯、非常有意思，嗯。
6: 嗯，这样出来基本上天就算黑了吧、
5: 嗯、
6: 当天的行程。
5: 嗯，还好，就是因为西班牙天黑可能要八点多以后。
6: 嗯，那你们出来大概也就四点多。
5: 嗯，五点多吧，差不多。
6: 五点多。
5: 嗯，
6: 接下来就触及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了。
5: 嗯，
6: 这个拉曼查大区主要的我们都已经聊的差不多了哈，包括这个古典戏剧小镇。
5: 嗯，
6: 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要跟大家说吗？要是就这几个地方是重点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了。大家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小吃是一方面，另外对于西班牙饭也是非常感兴趣。
5: 嗯，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达伊米埃尔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其实对于湿地公园来说，我觉得咱们还好，因为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
6: 湿地
5: 公园啊。只不过是它这个里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这个向导，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6: 嗯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5: 对，
6: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5: 是，
6: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
5: 嗯，
6: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5: 对，
6: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罗那。
5: 对，我去巴塞罗那。嗯，
6: 在那待了有一天。
5: 对
6: 啊，也是城市漫步了吗？
5: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岩，就吃了岩的岩洞。
6: 啊，
5: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一说。
6: 还有那么个地方。
5: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岩山文化公园。
6: 嗯哼，
5: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岩 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6: 对对对，
5: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6: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的。
5: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盐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6: 风味，
5: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盐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
6: 啊，
5: 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6: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估计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5: 嗯，
6: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5: 啊，对，差不多那个感觉。对，
6: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5: 对，
6: 包括它自己本来就多年
5: 有的那个味道啊，对对对，
6: 它可能就会你再喝点什么。吃
5: 对对对，不一样，
6: 味儿是不一样。这是在巴塞罗那又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以前都没听说过。
5: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
6: 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5: 它叫卡多纳岩山文化公园。
6: 哦，是个文化公园。
5: 对，
6: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5: 嗯，
6: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5: 嗯，
6: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
5: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
8: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10: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纯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聊火锅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7: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嗯，说到这个火锅哈，还有分类，比如说一种叫暖锅。
17: 对，咱们一般现在提起这个火锅，想的都是涮肉，涮羊肉。但是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特别好的这个锅子叫暖锅，
16: 啊、
17: 暖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熟的东西放在这个码在锅槽里头，
16: 嗯，
17: 然后浇上汤热着吃。
16: 哦，
17: 这种锅呢不太一样。怎么说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锅槽啊比较大，
16: 嗯，
17: 这个炉膛呢比较小，
16: 嗯，
17: 炉膛小呢就只要有微热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16: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17: 保温作用，对、
16: 哦、
17: 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
16: 啊、哦、
17: 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里头这个炉膛要大，
16: 对，
17: 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哗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16: 啊，
17: 您那是水煮肉。
16: 对，
17: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16: 啊。要是涮的话、嗯、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17: 对，一定要、嗯、水一定要开，
16: 嗯，
17: 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
16: 嗯，
17: 这样才吃着才能好吃。要不然像现在好多人一股脑都倒进去，吃出那肉都特柴，没法吃。
16: 因为你一股脑都倒进去，这水温一下就下降了
17: 啊、对，
16: 它就从沸腾状态进入，比如说100度以下了。
17: 你就不是涮食，就是慢慢煮，
16: 哦、
17: 煮完了呢，那个你切肉片的那个程序就、觉得没什么用了似的。
16: 对呀、
17: 啊
16: 嗯，所以说要是吃涮肉的话，还是一片一片涮。嗯，
17: 哎，对，
16: 或者说几片几片涮，
17: 就一片涮是最好
16: 啊、哦，一片涮，
17: 哎、现涮现吃就得了。
16: 嗯、
17: 您几片涮干嘛？那么嘴那么急呢？
16: 抄起一筷子夹了好几片。
17: 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究，就讲究在这儿。
16: 嗯嗯，它是一个很高雅的这么一个品尝的过程哈、啊。
17: 对，过去这叫
16: 不能特别着急，
17: 细码菜。
16: 嗯，
17: 您就得慢慢品。
16: 哦，
17: 要不然您要专为吃饱了，咱就别这么吃了。
16: 那就成猪八戒吃人参果了
17: 啊！对，
16: 重在品味的过程。
17: 哎，对，
16: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暖锅哈、
17: 嗯，
16: 可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没见过？现在好像没有了吧？
17: 现在很少见。
16: 嗯、哦，
17: 您其实也可以

0: 看得着类似的东西，这比较常见，就是砂锅。
1: 嗯，
0: 你看砂锅里头也是几样菜，然后煮熟了，
1: 哦，
0: 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半熟的，咱然后这个加入高汤，
1: 嗯，
0: 然后在火上一热，您随吃随上。那砂锅呢就不用暖锅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它砂锅它本身保温好。
1: 对，
0: 所以他就不用再拿炭火咕嘟着了。
1: 嗯，
0: 但是砂锅有砂锅的情趣，暖锅有暖锅的情趣。
1: 那您觉得这俩情趣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说这个暖锅更好。
1: 嗯，
0: 暖锅更丰富，搭配也更多。砂锅呢，市面上的搭配相对还是少得多。
1: 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是有着炭火的，
0: 哎，对
1: 啊，然后它是属于咕嘟咕嘟咕嘟这种沸腾的气眼泡哈，
0: 热闹，
1: 您就感觉哎。我在这个自己涮，然后自己品味，
0: 嗯，
1: 那感觉挺不一样的。
0: 对，
1: 砂锅毕竟它已经是
0: 端上来的了，
1: 和火已经绝缘了的。
0: 对，
1: 嗯，
0: 你就没有那种围炉而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您像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点了一桌子菜，那现在都是那种转盘，
1: 嗯，
0: 就是能来回来去转
1: 那桌子哈，
0: 那桌子那不是中间有一转盘吗？的菜呢都码在边上，
1: 嗯。
0: 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盆盆碗碗都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叮叮当当的，你但是你觉得稍显冷清，好像气氛还差那么一点、
0: 没错，
1: 即使没有这种火锅哈、
0: 嗯、
1: 比如说上了一道菜，哎呀是一肘子特红火、
0: 啊、对，
1: 或者说一道带响的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
0: 啊、对对，
1: 上来之后它这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它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能压得住桌。
1: 对、
0: 啊、
1: 所谓的横菜压得住桌哈。嗯，这是我们说这个暖锅现在不常见了，但是砂锅可能和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0: 有相似的地方。
1: 嗯，
0: 这其实这个暖锅过去很普遍，你看咱们这个传统相声有一个段子叫梦中婚。
1: 嗯，
0: 这里头这个所谓甲方啊，就是逗哏的，就说自己啊，有一天这个让人骗了，近乎于要饭了，结果突然看人饭馆扔出一个火锅来，
1: 哦，
0: 哎呦，一通足吃肉，什么东西还都有，结果您想想这个细一想啊，这事儿就不禁琢磨，
1: 就是啊，
0: 这个咱们现代人在听这个传统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理解，
1: 嗯，
0: 说这一个锅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1: 就是好像
0: 是吧。
1: 一般比如说都吃的差不多了，
0: 就这锅子里头就没东西了，人家剩的火锅嘛，怎么会还会剩东西了呢？
1: 嗯，
0: 其实这个涮肉锅，咱们也就现在好一点的吃几个枸杞子，
1: 嗯，
0: 吃个枣，
1: 两片姜
0: 啊，对，这一块葱也就这样。
1: 嗯，
0: 再稍微好一点，就是四川火锅是吧、
1: 嗯？
0: 不一样，吃点那个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1: 就剩点残羹冷炙。
0: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他不太熟悉，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
1: 嗯，
0: 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1: 哦，
0: 嗯，
1: 那我们说哈，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已经非常长了，
0: 嗯，
1: 除了我们可以回忆之外，在一些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
0: 嗯，对，
1: 比如说《老残游记》里面好像也记录了关于火锅的一些片段。
0: 没错，你像这个暖锅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老残游记里头这个刘鄂写的这个一品锅。
1: 嗯，
0: 这一品锅是什么呢？一品就是取其口彩，就是说这个官高一品，
1: 嗯、
0: 哦、讨这么一个吉祥话啊。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你像这个迎接来往官员呀，这个最常见的官席就是这个
1: 一品
0: 锅、
1: 哦、
0: 你像过去官员比如说调任呐、赴京接受考核呀，
1: 嗯，
0: 他都要走驿站嘛，或者到大的城市就接受宴请，
1: 嗯，
0: 但是最常见的、最常吃的就这一品锅，
1: 哦、
0: 为什么呢？这一品锅啊，它里头东西啊比较齐全，
1: 嗯，
0: 而且呢不受季节限制。这个你看，这个《老残游记》里头，这个说这一品锅里头有什么呢？
1: 哎，
0: 像这个怒发冲冠的海参。
1: 怎么海参还怒发冲冠了呢？
0: 带刺儿吗？
1: 啊、哦，
0: 都是直着的。然后呢、
1: 哦，
0: 感觉这个是好像怒发冲冠了。
1: 嗯。
0: 然后酒色财气的鸭子，你看这两样东西哈，都是不受季节限制的荤菜，
1: 一年四季都有
0: 啊、你哪儿都能备得着。
1: 嗯。
0: 你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这个驿站，
1: 嗯，
0: 那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食材， 特别是植物类的，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咱们就用这个海参鸭子，这鸭子现宰，咱们
1: 鸭子肯定
0: 可以养，
1: 嗯，
0: 是吧？海参现发就行了。
1: 对，因为它是干制品，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海参、鸭子就是最主要的东西。
1: 嗯，
0: 其他的还有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这个玉兰片。
1: 嗯，
0: 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遍的。酱肘子、小肚，还是说来还是寻常之物，只不过它就是肉而已。
1: 嗯、对，
0: 是吧？这个虎皮鸡蛋呢，好多人现在也不知道虎皮鸡蛋是什么了。
1: 那我还在想呢，这虎皮鸡蛋是茶鸡蛋呢，还是松花蛋？好像都不太对，
0: 都不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火锅。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一品锅啊，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其中提到了一个虎皮鸡蛋。那这个虎皮鸡蛋究竟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2: 煮鸡蛋炸一下，过下油。
1: 哦，
2: 你看外头那一层那个焦黄色，有点像虎皮一样。
1: 我好像还真吃过，但是忘了是在什么席面上吃的。
2: 这个虎皮鸡蛋啊，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1: 啊，
2: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
1: 哦，
2: 因为搁在汤里头，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
1: 哦
2: 啊，炸完了之后
1: 好看了
2: 啊，对，好看。炸完馅直接吃了吧，也未见得好吃。
1: 就还是鸡蛋嘛，
2: 还是鸡蛋啊，所以炸一下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要搁在汤里头就不一样了。
1: 虎皮鸡蛋。
2: 对，这种锅子呢，经常是什么呢？是用这个黄芽菜铺底。
1: 哦，黄芽菜是黄豆芽？
2: 不是，这个原来我也闹过误会，出过笑话。原来我以为这个黄芽菜是黄豆芽
1: 啊
2: 铺底，后来有人笑话我，这个说你看你不懂吧？
1: 那您现在可以笑话我了。
2: 这个不懂吧？
1: 啊，
2: 上海人啊，管上海的大白菜，
1: 哦，
2: 叫做黄芽菜。这个北方的大白菜是可以生吃，
1: 对，
2: 南方的大白菜呢是必须煮食。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1: 哦，
2: 这个什么呀，菜种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哦，
2: 一方的水土支持一方的物产，那个地方的这个白菜就得这个
1: 熟了吃，
2: 熟了吃。
1: 所以上海人会把这个白菜叫黄芽菜。
2: 对，所以我
1: 就是黄豆芽那黄芽
2: 啊，对，就是那黄芽。这个可能记录的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个我看的这个食单，他可能是南方人，或者说是北方人喜欢用南方的称谓。
1: 对
2: 啊，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过去的时候，这种黄芽菜是一种统称。
1: 哦，
2: 只不过后来北方把这个叫白了就叫大白菜。
1: 嗯，
2: 因为其实白菜在古代只有一种称谓，叫松菜。
1: 对，
2: 又叫
1: 秋末晚松。
2: 哎，对，秋松嘛。
1: 就是
2: 这个白菜。
1: 对，
2: 但后来才发展这些俗称。
1: 哦，这是我们推测的几种可能哈。
2: 对，
1: 为什么我会把它想成黄豆芽呢？因为我们吃水煮鱼的时候，酸汤鱼的时候，
2: 对，
1: 你都得拿这垫底。
2: 对，好多东西，好多菜，或者说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东西，其实都是拿这个垫底的。
1: 哦，
2: 嗯，
1: 但是这个黄芽菜它是白菜哈。
2: 对。
1: 还有就是玉兰片。
2: 玉兰片呢，其实就是冬笋的一种。
1: 对，就是笋片，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对对，这个呢，它那个味道呢也比较鲜，因为笋嘛，笋类本身就有鲜味儿，然后它又比较容易吸收其他的这个更醇厚的这种香味
1: 儿，
2: 肉香啊，什么鱼香啊，所以您看现在做很多菜的时候，经常要加这个冬笋片。
1: 对
2: 啊，
1: 它是一种比较百搭的食材。
2: 对，您像咱们说做这个干烧黄鱼，
1: 对，
2: 有冬笋片。
1: 糟
2: 溜三白也有冬笋片，所以这个东西，
1: 对，它就是定位很准又不抢戏
2: 啊。对
1: 啊，
2: 而且你搁在什么里都觉得挺好吃
1: 啊。
2: 啊，
1: 所以说它是一最佳配角。
2: 对，所以就这些东西，您像这个鸭子、海参、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玉兰片，就是还有这白菜，然后呢用高汤啊调制一煮，然后
1: 要不说它这荤素搭配其实也挺合理的。
2: 啊，
1: 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都有。
2: 对，
1: 对，
2: 这你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咱们现在看不是很难找，是吧？而且也不是现在来看不是除了那海参啊，剩下都不是很贵。
1: 就海参显得略微高大上一点
2: 啊，对。
1: 剩下你说虎皮鸡蛋，玉兰片，还有这个白菜。

0: 菜，小黄芽菜，
1: 嗯，
0: 都是咱们唾手可得的食材。
1: 你就酱肘子、小肚，这都是很好找的，
0: 很寻常
1: 啊。所以过去这个接送来往官员呀、啊
0: 嗯，
1: 用这个就是又上档次。
0: 嗯、
1: 咱有鸭子，有海参，
0: 对，
1: 是吧？咱们不掉价，
0: 嗯，
1: 然后呢又好找，你就是比较偏远的这个驿站，照样能伺候
0: 得
1: 起。提
0: 供得了，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过去是官场最流行的一种。这个吃食、
0: 哦，就咱也别四菜一汤了、
1: 嗯，
0: 咱们就这一品锅就挺好的。
1: 哎，对，可能再来四个小菜下酒、哦、就齐了，
0: 再来点主食就行了。
1: 哎，对，
0: 啊、哦，
1: 所以过去这个清代啊，这叫日下新欧，有这个诗称赞这个一品锅，
0: 啊、
1: 哦，叫克制干花对半斤，火锅一品被肥荤。随常款待无多费，恰够金钱300文。
0: 哦，这第一句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客制干花兑半斤。
1: 这个干花是一种，这个就是客人来了，干花是一种酒。
0: 哦，
1: 来咱们来半斤，
0: 嗯，
1: 来半斤这个酒。然后呢，火锅一品，咱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品火锅，等于是啊，被肥荤。你看这里头，这个肥鸭、海参、
0: 嗯、
1: 酱肘子等等的，这个邓云香先生哈，曾经这个
0: 邓云香先生是谁？
1: 这个是一个大的著名的文化学者，
0: 嗯，
1: 曾经八七版的这个《红楼梦》
0: 哦，
1: 他是总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啊，
0: 总的艺术顾问，
1: 对，总的艺术和这个民俗啊各个方面的顾问，他是总顾问，
0: 哦、是个大家，
1: 对，是个大家，
0: 嗯、
1: 他就形容这个一品锅是什么呢？是这个着着实实一锅的这个荤食锦
0: 哦，确实是，
1: 啊、对，
0: 因为种类很多，
1: 对、
0: 嗯，
1: 而且确实是荤的。比荤的样比较多，所以叫荤食锦。你看这个酱肘子、小肚、鸭子、海参，这都是荤的。
0: 对，
1: 嗯，
0: 咱也知道素食锦哈，它的确是荤食锦。
1: 对。
0: 然后最后一句是恰够京城300文，
1: 金钱，
0: 啊、金钱300文
1: 啊。对
0: 啊，
1: 就是说当时的
0: 标准用餐标准餐标、
1: 按那个日下新欧的这个时代啊，
0: 嗯、
1: 大概是同治光绪年间、
0: 嗯，
1: 就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掌权期间，
0: 哦、
1: 那个时候大概是。300文钱
0: 哦，
1: 啊，也不是很贵，
0: 对，
1: 嗯、
0: 就是经济实惠，
1: 经济实惠，
0: 符合餐标，
1: 而且呢，这个来往官员还不会挑理
0: 哦，
1: 啊，你像过去有时候这个官员哈，
0: 嗯，
1: 爱摆谱，
0: 对呀、啊，讲个排场吗？
1: 啊、讲排场，到哪儿接待？你说300文钱的这个标准哈，那撇嘴
0: 就是
1: 不可下咽，
0: 你这个不够我的规格，
1: 不够我规格。您就比如说，咱们想想啊，这个林则徐，
0: 嗯。
1: 算是清官了哈，咱们觉得心目里头绝对是一个这个好官，
0: 英雄啊，
1: 英雄是吧、
0: 嗯？
1: 但是有一次他到外地去巡查，这个当地官员接待他，说这个一桌席啊50两银子，
0: 哦，
1: 然后那比这个规格要高得多得多、啊，
0: 就是这才金钱300文。
1: 然后结果林则徐就撇嘴，觉得太不上档次，
0: 哦，
1: 而且那时候确实官员这个。比较的讲究生活奢靡、
0: 哦、
1: 啊，讲吃讲穿讲玩、
0: 嗯、
1: 讲用，所以这个你别看他可能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在这上头还挺挑
0: 哦
1: 啊。
0: 要不说这一品锅哈，咱们说一招先吃遍天，这一品锅确实是哈、
1: 嗯，
0: 在全国那个时候能够普遍的推开，确实有它自身的特质和道理。
1: 没错，
0: 刚才的节目中呢，杨元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暖锅，这个暖锅呢是和涮肉锅相提并论，
1: 哎，对，
0: 他们俩是相对的，
1: 没错。
0: 这个暖锅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叫一品锅，
1: 对，一品锅虽然有名呢，但是只是这个。暖锅里的一种，
0: 就暖锅还分很多种，
1: 它有很多种搭配。
0: 嗯，
1: 就为什么这个我特别喜欢暖锅，就在于它特别丰富。
0: 嗯，
1: 你不同的搭配能吃出不同的味道。咱们中国菜讲究和，就是不同的搭配就有不同的味儿。
0: 嗯，
1: 一个这个猪肉是吧？你搭配100种菜就有100种做法，100种味道、
0: 嗯、
1: 是吧？这暖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之间它会产生那个
0: 微妙的
1: 化学
0: 变化。
1: 哎，对，没错。所以呢，它就。不同让你有更丰富更新奇的感受。
0: 嗯，
1: 你像这个暖锅里头哈，咱们有这个白肉锅子，有300锅子，有这个什锦锅子，还有这个3鲜锅子，还有一种特别的叫什么呢，叫菊花火锅。
0: 哦，
1: 这种类特别特别丰富。
0: 嗯，
1: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留个扣子，以后有机会对机会的时候，哎， 我给您好好

0: 说说这些搭配、
1: 哦、
0: 那真是太丰富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好时光。今天带来节目第一首歌《割爱》，万芳的歌声始终是情歌典范。

如果万一有爱就走，我们会是幸福的吗？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样的爱建立起来，为的是我们的将来。或许在安静的氛围里面，这样的歌声会给你最终的诠释。一有爱就走吧，许茹芸带来。

梁咏琪《长痛长爱》，这首歌讲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忧郁的歌声会带给你重重的思考，那种伤感的情绪总是会让人心里隐隐作痛。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3: 燕窝
4: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5: 有臭味，
4: 有那个脚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直接是最好的。
5: 嗯，
3: 天麻。
4: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像不像豆鸡眼？这里就是切成片子以后
5: 很透亮啊，
4: 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5: 嗯，说不上来，这是
4: 就叫鸡屎臭。
3: 桂圆肉
4: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都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5: 啊。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3: 红花
4: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去就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5: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4: 可能是染了色。
3: 玫瑰花、月季花，
5: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4: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5: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5: 啊，是的，
4: 嗯，
5: 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2: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在和你边走边听，爱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无法判断爱的标准，爱的定义，只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感情，产生了对他的爱，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

你的一个拥抱就像一个温暖的大树，你牵着我，你送我满天燕子，即使风大也吹不走这幸福，像那年一样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静下心来等待爱情的光临，真有点微妙的感应。为什么忽然想起你？最近和你一样，都有着一样的心情，好像是类似于爱情的东西，类似爱情，萧亚轩。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赖赖范逸臣的这首《再说》，你离开之后，我从此就剩孤独，心也没有再开心快乐起来的理由。这些成了必然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没有放弃，没有掩饰过多的悲伤，用心表达。

曾经的心痛为什么变得如此陌生？是陌生人的感觉吗？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还记得那个角落吗？是我们相爱的地方。看见你了，你究竟会不会为我心痛？叶倩文带来一首老歌《曾经的心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情感纠纷，活在一个角落里的人总是会为那份未尽的情在诉说着。人生的记忆是什么？每一段都是那么令人伤感流离。老歌新唱，新不了情，萧敬腾带来。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很少听的一首歌。突然累了，为什么会突然累了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努力为了家人生活突然累了？也许这种感觉是不由自主的侵蚀而来的。

珍惜现在的，为什么要去珍惜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呢？越来越不懂人们是怎么想的，蔡健雅的迷思之作，越来越不懂。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加长版三伏天来袭。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一，太谷区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堪称加长版，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3号，全程整整40天。更特别的是，今年是丙午马年，民间称为赤马火年。60年轮一次，这40天既是全年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也是对生产、生活和健康的严峻考验。进入7月以来，太谷区的天气呈现出明显的异常波动。7月1号和7月7号，晋中市气象局两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太谷区均在预警范围内。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之下，7月15号，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可能发生山洪。高温与暴雨交替来袭，这样的天气波动在三伏天里尤为危险。前一刻还在烈日下汗流浃背

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对于必须进行的户外作业，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企业要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并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面临三重风险：一是高坠风险，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二是火灾爆炸风险，防火材料、油漆、漆料等在高温天气下暴晒，容易引发事故；三是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要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密切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加重，应加强液氨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气瓶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设爆尘粉六条安全措施，注意有效通风和防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施，防止粉尘飞扬，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减少氧气含量，抑制粉尘爆炸。三伏天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格外注意。出行方面，尽量避免在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暴晒，外出时戴遮阳帽，携带防暑水，一旦出现头晕心慌要立刻休息。古人在三伏天多选择清晨或傍晚出行，这个智慧至今适用。居家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室外温差别超过7摄氏度，尤其要避开肩颈后腰部位直吹，阴雨天注意防潮除湿，傍晚可开窗流通湿热浊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或直吹空调，否则寒湿容易淤积在关节和经络中。饮食方面，三伏天忌猛灌冰水冰饮料，这会损伤脾胃阳气，不吃隔夜生冷凉菜，高温天极易滋生细菌，诱发肠胃炎，推荐饮用淡盐水或柠檬水，出汗多时及时补充钾、钠。太谷地处晋中，三伏天高温高湿，养生更需讲究因地制宜。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阴阳交替最特殊的时节，三伏不养，秋冬必须。很多人夏天怕热、贪凉、熬夜、猛吹空调，看似舒服，实则悄悄耗损阳气，堆积寒湿。真正的三伏养生不是大补，而是止损、护阳、祛湿。太谷夏季湿热，人体脾胃运化功能会自然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腹胀便溏等问题。饮食应遵循清暑、祛湿、健脾、温阳四大原则，推荐食材山药、冬瓜、薏米、莲子、绿豆、苦瓜、茯苓、炒薏米、赤小豆等药食同源食材，可煮粥煲汤，适量食用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生津止渴，收敛心气。推荐食谱：冬瓜薏米汤可祛湿解暑，煮绿豆汤时放两片生姜和陈皮，中和寒凉。初伏可喝荷叶绿豆汤，但禁止冰镇空腹饮用。饮食禁忌：
少吃油炸。

烧烤、甜食、肥甘厚腻，每餐七分饱，晚餐宜少宜淡，所有入口食物以温热常温为主。太古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也有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讲究。这些传统食俗背后都有养生智慧。饺子、面条、烙饼都是温养脾胃的谷物，伏天吃羊肉则有益气养阳之效。黄帝内经强调，夏季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三伏天作息尽量不晚于23点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气阴液。午睡是伏天养生的法宝，中伏心气损耗最重，午睡可降低心脏负担，建议延长至30分钟。晒背也是一大讲究，晨起适度晒太阳，晒后背督脉区域，有助于生发阳气，驱散内寒，但要注意避开正午暴晒，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为宜。太古有着独特的三伏养生习俗，头伏用臭椿树果实，太古人叫驱蛊菇，泡水洗澡，据说擦拭身体后伏天不生痱子。虽然这一习俗近年已不流行，但其背后芳香化湿、避秽醒脾的中医理念依然值得借鉴。太古人还讲究三伏贴，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此外，悬挂艾草、藿香香囊也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法。三伏天，人体正气最脆弱，要戒掉4种最耗身体的习惯。熬夜最伤肝脾阳气，造成失眠、烦躁、免疫力下降。嗜甜饮，生痰生湿，越喝越困，越喝越虚。常饮酒，酒助湿热，加重心火、肝热，身倦乏力。饮寒凉，损伤正气，埋下秋冬病根。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至8月23号，整整40天。对于太古区而言，这既是高温与暴雨交替的考验期，也是调节生产节奏、改善生活习惯、抓住养生窗口的关键期。生产上，各行业要严守安全规程，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生活上，百姓要关注天气变化，科学防暑降温。养生上，要遵循止损、护阳、祛湿的原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三伏虽热，但只要科学应对，从容安排，我们就能平安度过这40天，为秋冬的健康和活力打下坚实基础。太古的父老乡亲们，请随时关注天气预警，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度这个家常版的三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盲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3: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物价员组建了暖冬修风队，全面开展入户政府排查、总体摸排室温八大标、混搭堵塞、沙壁渗漏等各类供热问题，尽力动态问题提早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供热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强量。
4: 之前发现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呢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像李宝还更加挺踏实的。
1: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
1: 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 要狠抓整改落地，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维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

0: 决，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5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汇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1: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 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5: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 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周笔畅，天生的歌者，他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声音，还有极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极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而且他的声音极具特质，很难被混淆。他通透的中音像是有一股魔力，会让人过耳不忘。因为拥有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他的每首歌都带来独特的鄙视光彩。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优客李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回归音乐本质。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心境温良平和，而不希望被戏剧化的情感左右反复摇摆的人，请记得有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口诀，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永远幸福很困难，但是坚持一直幸福的信念，只要努力，大家都能做到。因为这个一直不是每分每秒，而是在你生命的持续过程当中，不同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幸福。想要控制自己的内心，就多多在心里轻声细语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真的帮很多人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平静。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跟你分享一些小事，但是做完之后也许你就不焦虑了。比如流行的番茄工作法，就是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告诉自己25分钟之后不管做成什么样你都可以休息一会儿，它有助于帮助你在这25分钟之内异常的专注。坚持六点早起，不管多晚睡，六点固定起床，哪怕前一晚通宵，六点也起来穿衣服洗漱，然后一整个白天都不允许睡觉，这样到了晚上你就会自然困了。每天读书超过25分钟，不忙的时候看纸质书，一天保证25分钟以上的读书，一年之后你的认知就会有质的提升，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微习惯的力量。

自幼学习音乐的刘若英，国外学成归来，进入唱片公司，从助理做起，了解唱片公司的每一个工种，后来以她特有的声线和对音乐的悟性，在歌坛形成独特的风格。后来成全很爱很爱你，这些歌都是大热的流行曲，在不经意间以演员身份获得国际大奖后，写书、演舞台剧、电影、电视剧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刘若英是名副其实的全方位艺人。

做一些小事消除你的焦虑感，比如用渐感思行的格式在手机里随时记录想法，就像是写一张卡片一样短小精悍。写作没有那么难，几张相同主题的卡片集合起来就可以扩充成一篇长文。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张碧晨曾经以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分享一些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之后能够有效地降低你的焦虑感。很重要的一件是断舍离，扔掉你不再需要的物品，此时心也会跟着清洁起来。其次呢，就打扫房屋，不开心的时候或者焦虑的时候，收拾你的屋子，居住的空间整洁，心情就会立马好转过来。你做到了吗？
1: 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分享。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琪。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我们听着来自泰国的阿南这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泰语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好想去那屁屁岛。

这种泰语的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自然的觉得会自带那一种夏日度假的氛围感。屁屁岛，大家有没有去过？我刚才在很努力很努力地回忆了一下，我大概是在10年之前去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先到的普吉，然后乘坐了快艇，大概1个多小时去到的这个岛。它叫屁屁岛，但实际上我印象中应该是由6座小岛组成的，它实际上是叫一个国家海洋公园，在这里面核心的就是有

两个主岛叫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然后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我记得当时导游跟我说是源自马来语，指的就是海岸的红树林。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部电影是在那儿拍的，是吗？是叫海滩吗？我不确定啊。而且这个应该是在小皮皮岛上，因为那个皮皮岛我们只是船经过，并没有能够上到岸去。就是整个的这个岛屿是悬崖峭壁的，就是乘着船然后在它旁边啊去游览。我记得那个果冻色的海水真的好让人向往，印象深刻。还有白沙滩，是吧？我记得我那年去的时候好像还在有一个阶段性的关闭，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海洋下面的珊瑚。我还看到了岩壁上还有古老的那个史前的壁画呀。一晃十年过去了，谢谢这样的节奏让我想起了曾经游览过的这样的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4: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5: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6: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5: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6: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7: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括号里面也叫你我怎么两清，你喜欢哪一个歌名呢？我觉得在这些歌名当中，其实都能表达内心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人情纠葛吧。李佳薇，这个我还挺喜欢的一位歌手，很有穿透力的那个嗓音。我们其实都是世间平凡的甲乙丙丁，对吗？

来听这样一首清雅袁娅维和张远的对唱《吻合》，是不是格外的有感觉呢？吻合，特别是我们一生里面都在寻找那个同频的人，寻找那个三观契合、心意相通的陪伴，而很多的相遇可能都是擦肩而过，难得有人与自己是灵魂共振的。不同的音乐，契合不同人的心境。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喝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外卖诗人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故事。大家没听错啊，我们说的鲁迅文学奖就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王继兵这个外卖诗人凭借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下了诗歌奖。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脑子里马上冒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位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哥，一手拎着麻辣烫，一手捧着鲁迅文学奖的奖杯。说实话，这个画面还是太有冲击力了。外卖员和鲁迅文学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呀，比小炒里放茅台那还混搭呢。但这件事儿它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也有些朋友对王继兵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继兵1969年出生，在江苏的农村长大，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干过建筑工人，挖过沙子，摆过地摊，捡过破烂。50岁那年呢，他在江苏昆山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大家也可能会问了，平常啊看外卖员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匆匆忙忙，一个送外卖的他哪儿来的时间写诗呢？简单啊，等餐的时候他写，等电梯的时候他写，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也写，别人刷短视频的时间他还在写诗，别人打游戏的时间他继续写诗，别人抱怨生活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诗。据说有一次他送外卖啊，爬到了6楼，哎，突然一下灵感来了，他就赶紧跑到楼下去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结果呢给忘了。哎呀，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呀， 我觉得非得气得都得把那外卖要不我拆开把它吃了吧。但是王继兵没有啊，他只是继续的送下一单，继续就这么默默的等下一个灵感。就这样，王继兵写了将近6000首诗。6000首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一天读一首，要整整读16年。而他用送外卖的碎片时间把这些诗写了，把这件事儿干了。那么他写的都是什么诗呢？这样，有一段王继兵自己的录音，我们听他来读一读自己最有名的作品《赶时间的人》。
13: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叫王继兵，2019年注册成了外卖骑手，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多，写作也写了30多年。
12: 那这首诗啊，赶时间的人，是王继兵最有名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他在诗里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大家来品一品，这可不是坐在书房里憋出来的风花雪月，这是骑着电瓶车在街头巷尾跑出来的真实人生，每一句都带着油门味儿和刹车味儿。2022年，这首诗被发到网上，一下子就成了热搜。一个外卖员的诗让万千人看哭了。为什么哭啊？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从他的诗里看到了自己，那个被生活追着跑，没有四季，只有下一站的自己。可是王继兵呢，他不光写自己，为了创作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他当面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还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调研了60多位。你想想啊，一个外卖员采访另一个外卖员，他会说，你好，我是外卖员王继兵，能耽误您2分钟做个采访吗？不耽误你送单吧。这场景比任何真人秀都真实啊。之后有很多记者开始采访和关注王继兵，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为外卖群体织一件遮风挡雨的布衣，希望读完这本诗集的人能够多理解外卖小哥的不易，平日里呢少给一些差评。这不是矫情啊，这是真实，是质朴。诗歌是生活里开的花，外卖是生活扎的根，如果根没了，花也就开不出来了。我还记得王继兵说过一句让人很感动的话，他说，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你想想，一个吃了半辈子苦的人，一个早早辍学进入社会打工的人，把诗当成一颗糖，这糖不甜吗？甜，但甜里也带着生活的咸。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请大家放心，我始终会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安静流淌的河流，这个比喻真好，不急不躁，不张扬，不炫耀，就是一直往前流，流的路上顺便还滋润了两岸的花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诗歌，说诗人，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新闻带给你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外卖员得了文学奖这件事有多励志，而是他告诉我们，生活其实从来不缺诗意，缺的是那个愿意停下来把诗意记下来的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可能跟我们一样，是每天匆匆忙碌工作的人，也可能你每天被 KPI 追着跑，你可能是一个开滴滴的司机，每天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你也可能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被孩子的哭声和尿布包围。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觉得诗意是别人的事儿， 但外卖诗人王继兵用6000首诗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就在你等的那班。

地铁里，在你送的那份外卖里，在你熬的那个夜里。所以呀，别再说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了。王继斌告诉我们，生活就是眼前的苟且，但诗就在苟且的缝隙里。说得励志一点，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低处扎根终会高处开花。你不必抱怨身处泥泞，不必纠结平凡普通，哪怕我们只是无数普通当中最渺小的那一个人，只要你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像外卖诗人王继斌的诗歌一样，低处飞行那样，完成属于自己的低处飞行。

0: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他说我读过王继兵的诗，他的文字的确源于奔波送餐的日常，这些文字呢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更有穿透力，真正做到了让文学走进人间。
1: 有人听晚钟，
0: 还有微信好友说对这位诗人有印象啊，我看到他就想到了今年春晚，的确这今年春晚呢，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场就是王继兵来做的，所以平凡的生活的确需要有人来记录。

谢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 Lisa， 她说愿每一个赶时间的人都能够更加从容一些。那么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注水。说注水啊，咱们先来说说被注水的雪糕价格吧。你看最近这天儿啊，特别热，来根雪糕或者吃个冰淇淋，贼爽。大家猜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有报道说啊，卖的最好的是3-5块钱的老熟人，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巧乐兹啊、绿色心情啊、随便啊。那些曾经被网红高价雪糕挤到角落里的这些个老熟人，为什么如今又成了大家消暑的首选了呢？因为前两年啊，雪糕刺客横行，雪糕的价格呢也是疯狂注水啊。你随手拿一只啊，就是10几块，甚至有20几块的，太离谱了啊！一个雪糕那真的比吃一份煲仔饭都贵了啊！结账的时候，哎呀妈呀，让人心惊肉跳啊，吃不起啊！不少人呢进这个便利店啊挑冰棒，那必须得先偷偷看看价格呀，生怕哎呀一不小心我自己的这个钱包子还受伤了呢。你看商家一窝蜂的扎进高端赛道，噱头堆了一大堆，结果呢全都做不下去了吧。玩高端玩套路啊，玩得了一时，你还能玩得了一世吗？当年雪糕刺客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啊是来自于资本的催熟，他们想通过短期营销制造话题溢价。如今呢，这个泡沫破裂了，什么道理呀？只有一条，靠故事啊撑不起复购，靠营销换不来忠诚。雪糕嘛，你终究是个吃的，你首先得价格和味道过关。关键词注水啊，摄影比赛的那张奖状也经常被注水。一张有乱码的 AI 生成图片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获得摄影比赛的一等奖，就问大家奇葩不奇葩。这个图啊，大家现在啊稍后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你就搜啊内蒙古摄影比赛一等奖等等这几个关键词，马上就出来了，那一眼假呀，哎呀那太离谱了。最近呢这个事儿啊有争议，但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什么事儿呢？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官方举办的摄影比赛，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呢叫洒乐园林，被网友扒出来啊，这一看就是 AI 呀。这里边呢环卫工人的马甲印着一堆毫无逻辑的乱码，人物的动作啊手部细节啊全都僵硬失真，你就只要啊稍微多看那么一眼，你都不用多，你就多看一眼，哎不对劲儿啊，啊假的。最后呢官方核实了，确认作品造假，撤销奖项，暂停赛事，相关负责人呢还要被追责。其实不只是呼和浩特啊，今年呢其实有不少地方的摄影大赛都爆出了 AI 冒充实拍来拿奖，可见这个行业规则呢早就已经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哎呀，另外我想说啥呢，就我怀疑有些个评委啊，你可能啥也不懂，你就是来凑数，然后顺便拿个评委费是吧？那要是 AI 都能生成了，那要作者干啥呢？那直接署名豆包包啊、千问问啊，那岂不是更合适吗？不可思议的注水啊，还有注水肉，是真的注水肉啊。半月谈杂志就报道了，说是最近呢执法部门啊在东部某省查到了多个注水肉的窝点。比如说有一个窝点呢，他们先给这个猪耳后啊注射肾上腺素，然后再把水管呢插进猪的胃里灌3到5次，每头呢就增重了10多斤了，一天非法获利就可以达到2000多。这些肉呢经过合法的屠宰场走一道手续，再混进农贸市场，一上午就卖完了。有人可能会好奇，哎，你刚才说还要打针，那为什么注水之前要打针呢？其实这就是黑心商贩的专业套路啊。这类药物呢能够抑制牲畜的肠胃蠕动，麻痹身体的机能，让这个猪啊不会因为强行给它灌水出现剧烈挣扎呕吐排水的情况。那注射了这个药之后呢，他们会把水管呢就直接插进猪的胃里反复的灌啊，一头猪这不就凭空多出10几斤水分来吗？那多出来的那哪是水啊，那都是钱呐。注水肉的水啊可能是没危害的，但是啊肉里残留的这些肾上腺素的药物如果经常吃的话， 可是会危害身体健康的。有朋友呢发现啊，在广西北海的海边玩，远远望去有个招牌，上面有几个非常醒目的大字，免费赶海。你想啊，免费不要钱，那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那就去玩一玩吧。哎，别急啊，等你凑近了你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这几个字儿也被注水了。为什么呢？这字儿不是特别大吗？免费赶海。但是呢，在这几个字儿的前面的角落里啊，藏着那个米粒大小的购票即可入园。哎呀，你说你到了那儿，我就问你，你就说吧，你啥感受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广西北海的这个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啊，它就是这么干的。那我估计啊，不少游客远远的看免费，满心的欢喜啊，驱车来说带孩子来赶海吧，体验一下吧，到头来发现一场文字游戏，一定会在心里骂人的。你说这都2026年了，你还想着这样的套路？哎呀，你别，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你看这不是把它发到网上了吗？那别说没人再去上当了，你估计连这个景区你都会受到牵连。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大家有没有在暑假的时候有计划打算去大理玩的呢？有没有朋友去大理玩的时候租过这个豪车呢？你看最近啊，媒体暗访曝光了大理豪车租赁行的乱象。当地车行呢，以128元到186元的超低价啊，租赁敞篷跑车为噱头，线上引流，但是却刻意的篡改车型年份，隐瞒车辆的重大事故史，再以话术呢诱导游客来购买高额的店内保险，对拒绝投保的游客呢会在还车环节啊进行恶意的索赔。这个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之后，大理的交通部门就迅速介入了，责令涉事企业停业整改，并在全市启动租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128元开走敞篷跑车，当苍山洱海的美景遇上如此诱人的价格，任谁谁都会心动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猪盘开场，这样的歪风是怎么滋生的？要知道啊，被收割的不只是游客的钱包啊，更是大理这座旅游城市的金字招牌。就这些套路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只有这样，大理的风花雪月才能真正留住人呐。你看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想着带孩子去名校参观，然而呢，有家长就会轻信社交平台上所谓的清华在校生代约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转账了，哎，结果一到门口惨遭拉黑了。根据报道，清华校园参观呢，目前采用的是官方摇号的预约机制。有家长说了，自己连续3天抽签预约了，都没有约上。那在社交平台呢，就留言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华的校园呢？随后啊，你看网上一个自称我是清华在校生啊这样的账号，就主动私信他了，承诺那我呢肯定能以这个校内亲属的名义啊把你带进校园，还发送了所谓的成功预约截图来博取信任。这个人呢，他就在支付了200元的费用之后啊，按约定前往学校了。结果呢，一到学校傻眼了吧？校门刷身份证的时候，电子屏显示没有预约呀，进入校园失败了，赶紧在门口联系一下对方看看是咋回事吧，发现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了。其实在很多二手交易平台上啊，这类有偿入校的乱象的确是屡禁不止的。部分卖家呢明码标价，公然售卖车辆入内啊、校内人士带入等等这些违规服务。校方提示了，这类账号啊大多是外地人员冒充的，有偿违规带人入校呢，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想参观名校的心情，但这个坑啊一定要避开。咱们要不就多预约几次，多摇几次号，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4: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此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好时光。今天带来节目第一首歌《割爱》，万芳的歌声始终是情歌典范。

如果万一有爱就走，我们会是幸福的吗？我们好不容易把这样的爱建立起来，为的是我们的将来。或许在安静的氛围里面，这样的歌声会给你最终的诠释。一有爱就走吧，许茹芸带来。

梁咏琪《长痛长爱》，这首歌讲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忧郁的歌声会带给你重重的思考，那种伤感的情绪总是会让人心里隐隐作痛。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在和你边走边听，爱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无法判断爱的标准，爱的定义，只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感情，产生了对他的爱，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

你的一个拥抱就像一个温暖的大树，你牵着我，你送我满天燕子，记住风大也吹不走这幸福，像那年一样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静下心来等待爱情的光临，真有点微妙的感应。为什么忽然想起你？最近和你一样，都有着一样的心情，好像是类似于爱情的东西，类似爱情，萧亚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I 路况，让我们。

0: 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3: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带来范逸臣的这首《再说》，你离开之后，我从此就剩孤独，心也没有再开心快乐起来的理由。这些成了必然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没有放弃，没有掩饰过多的悲伤，用心表达。

曾经的心痛为什么变得如此陌生？是陌生人的感觉吗？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还记得那个角落吗？是我们相爱的地方。看见你了，你究竟会不会为我心痛？叶倩文带来一首老歌《曾经的心痛》。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情感纠纷，活在一个角落里的人总是会为那份未尽的情在诉说着。人生的记忆是什么？每一段都是那么令人伤感流离。老歌新唱，新不了情，萧敬腾带来。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很少听的一首歌。突然累了，为什么会突然累了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努力为了家人生活突然累了？也许这种感觉是不由自主的侵蚀而来的。

珍惜现在的，为什么要去珍惜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呢？越来越不懂人们是怎么想的，蔡健雅的迷思之作，越来越不懂。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

0: 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西班牙。刘荣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呢，这一次的行程是6天，去的地方呢体验感很强，和上次去多少有点不一样啊，这一次的气温也不太一样。他在哪个地方驻扎来着，那个古典戏剧小镇啊，都名字都很长。
16: 阿尔马格罗。
15: 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一些旅行者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这个小镇很小，同时又很古旧很文艺哈。
16: 对。
15: 接下来就是有了3-4天的这个到处走的经历了。都怎么安排的呀？
16: 这3-4天我跟你说真的其实还是总体来说很开心，但是都很辛苦啊，我们要这个要去徒步啊，要去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
15: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16: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
15: 是
16: 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15: 对对对。
16: 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15: 首先说到他们的驻地叫做阿尔马格罗古典戏剧小镇。接下来呢，其实这就是这个刘荣的大本营，第二天就出发了。好像第一个去的，我看你的行程啊，包括你回来的视频。徒步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猛禽，是有这么一个安排是吗？
16: 对，这个地方号称是西班牙的塞伦盖蒂，就大家肯定对非洲的这种地方很有这个想象力哈。但是西班牙其实它也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
15: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公园。
16: 对，它本来是个国家公园。然后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辛苦的，我们需要在早晨5点的时候就已经要出发了。因为这种国家公园一般都会相对车程会远一些，差不多有2个小时左右吧。

0: 看到了什么猛禽？是这回行程里的安排很有大几率能看到的吗？
1: 我们本来想象的是可能会看不到
0: 啊，
1: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当地非常著名的老鹰，而且我们不是看了一只，我们是看到山上有八只。
0: 哇，
1: 对，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是我虽然见过，但我没有说这么感觉，它就在我眼前，有八个立在那个山尖尖上。啊，所以他们都是那么站着，我们还觉得先开始我们没看出来那是啥
0: 啊，以为是树，
1: 就以为山尖尖，对。然后后来向导就支了那个望远镜，他说你们仔细
0: 看
1: 啊，是八只老鹰。
0: 对，有可能在这个在动物园里看到它和在这个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也是我们老在节目里强调的这个比例，
1: 嗯，
0: 和这个身临其境。
1: 是，
0: 就是你在离它那么近的距离看到八只，
1: 对
0: 啊，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1: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0: 啊。对，就扑棱起来，
1: 对，
0: 遮天蔽日哈。
1: 是，
0: 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啊，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是在那玩了整整一天，但是那会很累，就等于你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车里不走，你等，就是告诉你可能几点几点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1: 哦，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里边，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分成两种。一种呢，可能就是像旅行观光客，只是进去体验一下；另外一种，有人家就是欧洲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两天一夜这种深度体验，
0: 就在那儿了，
1: 就在里面住着，它是可以露营扎寨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徒步穿越这个瀑布，然后再去到深处，去看不同的动物。因为你其实在外面一点的地方，你基本上像鹿啊、鹰啊、岩羊啊什么这些都有，你都能看到，哎，都是能看到。但是如果想看就是可
0: 体验派，
1: 对，可能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不一样的动物，可能就要真的很深入了。
0: 那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措施，因为毕竟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啊。
1: 是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营地。会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段能在这个营地里待着，
0: 或者说自己徒步的区域。
1: 对，他会划定区域。另外一个，他这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当地人叫这个守林人嘛，也是那种守林子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房子呀什么的，他们也会供给大家，包括会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历史，都会在里面。
0: 是吗？
1: 嗯，
0: 我还是比较关心温度。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大概就是你体感是会比你刚从马德里下飞机的时候热，还是那里面
1: 保护区很凉
0: 快啊？
1: 因为旷野有风，很凉快的，
0: 也有点海拔吧，因为草。
1: 对对对，有点海拔的，
0: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行程。哎，我多问一句，这个小镇啊，它晚上整个胡同里啊、街巷里面静悄悄，就那么几个地方会比较热闹。它是每天晚上就按照西班牙这一个民族的习惯，他晚上是那种在特别热闹的地方会载歌载舞吗？会有人唱歌跳舞吗？还是在很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一堆人聚着，就是简单的喝一喝，吃一吃。
1: 载歌载舞倒是没有，但是他们特别爱聊天，他们可以从6点钟一直聊到晚上11点。
0: 就是特别喜欢沟通。
1: 对，特别喜欢。
0: 那挺好啊，那晚上也不会特别寂寞啊。其实他这一回的日程安排相对会让这个有摄影爱好的朋友感觉非常宽敞。第二天呢，去体验了一下高山湖泊。这是怎么个行程？下没下水？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呗。
1: 这个其实在整个就是这个蓝曼查这个大区，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湿地高山，然后湖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地形。然后它这个叫鲁伊德拉湖泊群，湖泊群，对，它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湖泊在这边。那我也问过他们说有些地方的湖泊是可能为了这个自然保护啊，就是关闭的，对，但大多数就是西班牙人是可以直接去玩耍的，比方说他们喜欢跳湖啊，喜欢玩皮划艇，然后喜欢去这个玩一些什么湖边的这些露营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对，
0: 哦，也可以露营，
1: 也可以的，就是他们还挺松弛的，我觉得整个的，因为可能是不是欧洲人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猜
0: 有可能，就是也是 熟悉的环境嘛，
1: 嗯，
0: 对他们来讲就更松弛。

0: 对，
1: 他们要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这样的，他们也会加小心。
0: 是，
1: 但这个地方很成熟，
0: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湖泊，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1: 嗯哼，
0: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车程这样的地方。
1: 哦，它和那个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方向？
0: 不是一个方向，不在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6: 嗯，
5: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6: 嗯，
5: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完全自然的湖泊里游，哎，划这个皮划艇，我还是真的头一次。
6: 水也不急。
5: 没，基本上很平静，它的湖泊很平静，但是湖水应该是挺深的，因为我看颜色，应该挺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皮划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花多长时间你就去滑，而且它的线路是有这种穿梭这种山林或山洞啊，
6: 就不光是湖，
5: 对，不光是湖，所以它会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惊险刺激的那种感觉。
6: 哎，你不是说水面很平静吗？
5: 水面平静，可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就是穿越过那个山洞，
6: 就是、滑越过那个
5: 我从来没有那么穿，
6: 就一进去就是特别特别的黑。然后
5: 它有点压抑，很凉快，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我还得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钻进那个洞口
6: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5: 我自己滑，自己滑
6: 啊，自己滑进去了。
5: 对，
6: 在它的线路里，
5: 在线路里，它会有两个导师，
6: 嗯，
5: 会指导你。在
6: 是在水面上也是跟着你吗？不会，
5: 在湖泊里，就是在
6: 湖里，
5: 对，跟我们一起滑，对、
6: 哦，
5: 然后他会指导你。完，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很在行这个东西，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就玩。
6: 我们这电助力的。
5: 对，但皮划艇，因为我们是双人皮划艇，所以也是要协调一下我跟后座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6: 后面不应该是教练吗？
5: 不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
6: 一块的朋友。
5: 对，所以要协调你们俩到底哪儿左舵右舵怎么用劲儿啊？
6: 那你们俩人是都不熟呢，还是有一个还可以？
5: 那个西班牙的
6: 本地人
5: ，他还是比较熟，因为他们经常，他跟我说，他只要是度假，他就会带儿子来玩。所以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6: 就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大概这个皮划艇，你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
5: 嗯，
6: 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5: 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吧，
6: 就算是一条线路跑，
5: 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
6: 就是过洞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5: 对对对，
6: 有点压抑，
5: 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6: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5: 嗯，
6: 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5: 对，
6: 当时天气也很好，
5: 天气都很好
6: 啊、
5: 嗯。
6: 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5: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6: 啊，是吧？
5: 嗯，
6: 就整个非常惬意。
5: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
6: 哦，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5: 对，大家就都跳下去了。
6: 哎，这不错。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
5: 嗯，
6: 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5: 对特别爽。
6: 嗯，这是这一个大区的另外一大特色。
5: 嗯、
6: 接下来，这大区的名字倒是可以短一点啊，叫拉曼查大区。
5: 嗯，
6: 拥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原生的草原啊，
5: 嗯，
6: 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
5: 嗯。
6: 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5: 是的，
6: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泊区，这皮划艇算是这回，体验的比较舒服。
5: 嗯，
6: 你有没有那种皮划艇让你害怕的经历？
5: 我好像还没有。
6: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坐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5: 速降我有。
6: 就是急流。
5: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6: 还可以。
5: 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嗯。
6: 啊，对，不，你对速度
5: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6: 对，你对环境要求很高，你觉得滑着滑着，哎，这地儿好像那就我一个人
5: 啊，那不行，一个人可不行、
6: 嗯。
5: 对，
6: 但是那个游惯了，就是因为不熟悉嘛，整个环境都是第一次去，整个下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另外一个地儿了。这个地儿啊，也是给刘荣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是岩洞哈。
5: 嗯
6: 嗯，这应该是又是一天的行程了。
5: 岩洞就在湖泊旁边，
6: 然后当天就去了。
5: 对，就是其实当天他还有安排骑行，但是划完皮划艇，大家确实体力有点耗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骑行去。
6: 啊，骑行呢？
5: 对，然后说就先去看岩洞吧。
6: 行行行，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5: 嗯，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进、
6: 啊、这话怎么讲、啊、
5: 就可能只是进去了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嗯、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
6: 哦、
5: 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嗯、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
6: 嗯、
5: 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呀、
6: 哦、
5: 对，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哪些成分他都会给你讲。
6: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嗯、
5: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6: 哦、就有可能讲解吧。
5: 对，
6: 也可能传的声音比较大。
5: 是
6: 他有一部分是需要走的吗？还是全程走？
5: 全程都得走。
6: 哦，全程都得
5: 走。全程都得
6: 走。
5: 嗯，要非常小心、
6: 哦、
5: 因为它很湿滑
6: 啊，对啊，对啊，
5: 嗯，
6: 而且岩洞规模应该也不小。
5: 对，它的岩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能开放走道的区域不算是很大，可能是为了自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6: 嗯，这个呢是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相关的政策，估计呢、
5: 嗯、
6: 这个必须得带一个讲解员、
5: 嗯、
6: 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区域吧，就像刘荣说的，如果你没有讲解，好像就像以前去过的其他岩洞一样，
5: 对，就是看一眼是个洞，嗯、
6: 就对，拿那儿当路走，然后穿出去了。
5: 是、啊，
6: 这个岩洞应该是他不让我深了去，那就等于是哪儿？
5: 但是也挺深的啊，也
6: 已经走了会儿了、
5: 啊，也走了会儿了。
6: 嗯、
5: 啊，只不过我们看到有更深的区域，那个是可能我们就进不去了。
6: 对，那也会、
5: 嗯、
6: 一个是环保的考虑、
5: 嗯，
6: 另外有可能也是安全的考虑。
5: 对，
6: 那就证明这个岩洞不是一般的深，而且呢也和它的开发力度有关。
5: 嗯，另外一个他是说这个岩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6: 嗯、
5: 所以说还是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吧，我觉得。嗯，
6: 不打搅里面的生态。嗯，这也是对的。但是大概这个岩洞的形成是多长时间？
5: 也得一个小时，因为它很细，它会讲解到岩洞的每一条这个水的水流方向是哪里，然后包括你碰到的这些岩石矿石都有些什么成分、
6: 哦、
5: 就是我没觉得他们能讲得这么细啊，但是他连这个成分啊包括怎么形成的呀，它这个洞怎么形成他都给你讲得很细。
6: 这岩洞的开发者肯定是个理科生啊、
5: 嗯、非常有意思。嗯
6: 嗯，这样出来基本上天就算黑了吧、
5: 嗯、
6: 当天的行程。
5: 嗯，还好，就是因为西班牙天黑可能要八点多以后。
6: 嗯，那你们出来大概也就四点多。
5: 嗯，五点多吧，差不多。
6: 五点多。
5: 嗯，
6: 接下来就触及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了。
5: 嗯，
6: 这个拉曼查大区主要的我们都已经聊的差不多了哈，包括这个古典戏剧小镇。
5: 嗯，
6: 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要跟大家说吗？要是就这几个地方是重点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了。大家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小吃是一方面，另外对于西班牙饭也是非常感兴趣。
5: 嗯，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达伊米埃尔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其实对于湿地公园来说，我觉得咱们还好，因为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
6: 湿地公
5: 园啊。只不过是它这个里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这个向导，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6: 嗯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5: 对，
6: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5: 是，
6: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
5: 嗯，
6: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5: 对，
6: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罗那。
5: 对，我去巴塞罗那。嗯，
6: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5: 对
6: 啊，也是城市漫步了吗？
5: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岩，就吃了岩的岩洞。
6: 啊，
5: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一说。
6: 还有那么个地方。
5: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岩山文化公园。
6: 嗯哼，
5: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岩 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6: 对对对，
5: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6: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成的。
5: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
6: 嗯，
5: 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盐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7: 风味，
5: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盐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
6: 啊，
5: 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6: 对啊，这个参观盐洞是一方面，估计在盐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5: 嗯，
6: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5: 啊，对，差不多那个感觉，对，
6: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5: 对，
6: 包括它自己本来就多年
5: 有的那个味道啊，对对对，
6: 它可能就会你再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5: 对对对，不一样，
6: 味儿不一样。这是在巴塞罗那又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以前都没听说过。
5: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嗯、
6: 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5: 它叫卡多纳岩山文化公园。
6: 哦，是个文化公园。
5: 对，
6: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5: 嗯，
6: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5: 嗯，
6: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
5: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4: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3: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5: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中药辨别上期播出之后啊，不少网友都直呼太有用了，催着我们赶紧出下集，教大家来辨别更多的常见的中药材。那今天我们也是收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又精选了生活当中五种常见的药食同源来辨别好坏，赶紧搬个小板凳过来听听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今天鉴别的药材是燕窝、天麻、桂圆肉、红花、玫瑰花、月季花。好，那看看邓老师如何教我们辨别好的中药材呢？
9: 燕窝
10: 要湿的话，一个是水湿，泡出来有弹性，有的做的假的，因为淀粉是没有弹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烧一下，因为它是蛋白质，就像我们烧头发的一样的，
11: 有臭味，
10: 有那个焦臭味味的。一般啊，都是认为白燕的质量是最好的。
11: 嗯，
9: 天麻，
10: 这里红色的我们称为燕窝嘴，这一头呢像不像戴季眼的？是黄白色，有饺子样，你闻到的气味？
11: 嗯，说不上来，这是
10: 就叫鸡屎臭。
9: 桂圆肉，
10: 市场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一片片的从新鲜的桂圆果上面剥下来的呢，就是种球状，你熟的它就是加了糖，吃起来呢就很甜。
11: 哦，所以说正常的话它不粘手的是好的。哎呀，这么条桂圆肉啊。
9: 红花，
10: 它像一个心形一样的，看下面比较小细，上面比较宽，特别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有三分之，这个看上去红色，但是泡出水出来它是橙粉色。
11: 如果要泡出来红色那就不对了呗，
10: 可能是染的色。
9: 玫瑰花、月季花，
11: 我觉得这俩差不多，就是大小的区别。
10: 这个是玫瑰，比较小一点，不规则状。
11: 这是什么？
10: 这个是月季，形状像不像一个球状？现在啊，大多数的都是月季和玫瑰的杂交。月季应该是没有这个花托，但是它和玫瑰的呢，功效呢还是一样的。
11: 啊，是的，要是同样的品种很多，下次再遇到不会的，写评论区让我邓姐安排。
8: 相信大家听过这两期节目之后，在辨别中药材领域已经从小白到入门了啊，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赶快实践起来去挑选好的中药材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

0: 善是药上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夏季我们的骨骼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哪些骨病骨痛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高发的，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和解决。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温度升高，同时呢湿度也增大了，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变得旺盛。这种时候对于骨骼来说，它是利多还是弊多呢？
4: 是这样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健康，其实无论是在冬季也好，还是在夏季也好，都是应该关注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因为夏季我们主要有两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高热，第二个就是出汗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过去其实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包括我跟我的病人讲，你夏天艳阳高照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有艳阳高，往往对于骨骼健康是比较好的，是一个有利的方面。
3: 尤其是老寒腿的人。
4: 对，不像冬天。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老年患者的这种疼痛、腰腿痛特别特别多见，因为我们骨科医生有一句话，叫骨骼的这种疾病叫喜热不喜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在骨科门诊的时候，冬天或者是季节交换的时候，春秋秋冬这种季节交换的时候，这样的老年患者会比较多。而真正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多见的不是老年患者，而是那些年轻的，因为一个是使空调，对吧，就是这种效果，我们叫空调病或叫空调骨等等，这是比较多见的。它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对于老年人，不是说我夏天了我就可以不用关注骨骼健康了，对吧，说有艳阳高，不是，也需要更加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有这种艳阳高照的时候，但是我们为了防晒，我们有时候会减少我们的户外运动，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外面，尤其下午知道两三点钟的是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不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都不要尽量去外面去活动去，那容易出现中暑，或者是对吧，这些疾病就会接踵而来。往往呢，你早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
3: 凉快一点的时候。
4: 对对，因为它一旦有高热的时候，你脱水。那我们有一些统计，我们有些这个相关的研究会发现，如果你艳阳高照的时候，艳阳高照，你这个水分，人体中的水分每减少 1% 啊，你的水分减少 1%, 你的新陈，你的这个骨代谢率反而会增加 0.5%。
3: 哦，
4: 其实对骨骼是并不好的。另外，如果你去暴晒或者你阳高那个晒的时候，虽然你感觉说，哦，我在这个阳光底下，我的维生素 D, 对吧，我们知道那维生素 D 是干嘛，就像我吃钙片，小孩吃的，它有鱼肝油。那虽然维生素 D 感觉好像是我补了，其实不是，真正暴晒的时候，你的维生素 D 反而是缺乏的，而且钙的流失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第一，你该活动得活动，你该补充的维生素 D 也要补充，该充补充钙片也是需要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讲，那还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夏天的特殊的，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动。冬天的最好发的是什么，比如说年轻人去滑雪，对吧，
3: 对，
4: 膝关节损伤了，
3: 重点是骨科、
4: 这个、对，重点是骨科。老年人包括一摔跤，虽然穿的衣服很多，但是天寒地冻，你一摔跤，帮髋部骨折了，腰椎压缩骨折了。但是对于夏天来讲， 我们有种感觉叫什么，好，我可能活动了，我报复性的去运动，我多去活动活动，这样其实也不好，因为这就是运动损伤，
5: 嗯，
4: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在门诊会就见到的，比如说有的这个到了夏天喜欢打球，对吧？甭管是乒乓球还是这个羽毛球，尤其羽毛球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见到羽毛球的这种跟腱断裂，
5: 嗯，
4: 跟腱断裂有，他弹跳时候，这就是说明了你在运动时候，你一开始并没有做好你的我们的热身运动，
5: 嗯，
4: 完了你贸然一去弄一下，嘣就折了、
5: 嗯。
4: 那这种其实对于老百姓，我们很多的人，他的当时我们跟腱断裂的病人到我们给我们叙述的语言什么，感觉好像是被人从后面把后脚跟踢了一脚似的，折了。所以夏天有夏天的特点。冬天有
5: 冬天
4: 的
5: 特
4: 点，对、
5: 嗯。总之，这个骨骼健康，从这个预防疾病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方面就很多
4: 很多
5: 啊。然后包括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可能也和以前我们的很多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以前会觉得晒太阳补补钙，但是您千万要记得，其实这个晒太阳是有讲究的。
4: 对，
5: 暴晒之下，您这个大量的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
4: 对，
5: 对于您的骨骼健康反而是不利的。
4: 它一是缺少，一是流失水分。第二是钙的流失，
5: 嗯，
4: 第三就是这个加速这个骨的这种代谢，
5: 嗯，
4: 所以呢，不建议要在中午的时候你去活动，
5: 嗯，
4: 你要有活动的话，还是叫早上起来。如果说你像咱们年轻人，肯定要早上上班啊，
5: 对，
4: 对吧？你是没有时间的，那你可能就是稍微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有条件的活动，比如说你去，其实我们骨科医生最最推荐的一项有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游泳，游泳，很多人理解不了。说我到那个你们骨科门诊看病了，大夫跟我说你去办个游泳卡去。说那你们这好，我这看病你们让我办个游泳卡，不是说是为了和去让你们去办这个，不是，是让你加强锻炼。因为为什么？因为咱们骨骼的健康，
5: 嗯，
4: 骨骼像不仅仅是骨骼，它还有肌肉。我们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的作用。好了，其实我经常会在门诊给病人讲一个例子，你怎么去理解骨骼和肌肉的协同作用。有时候我站在大街上，我就看那个咱们盖楼房的时候那种塔吊，它有一个前臂和动臂，有一个大的钢丝，前面的钢缆，后面的钢缆，它就起到一个你保持它的一个稳定性。
5: 对，
4: 这个对于我们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你为什么会有椎管狭窄，或你为什么会有这疼那疼，是因为你的稳定性差了，
5: 平衡打破了，
4: 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了，它没有起到一个保护骨骼的作用，
5: 嗯，
4: 所以好了，你肌肉力量不够了，就要骨骼使劲，骨骼使劲以后完了，结果就出现有椎间盘突出了等等等等就出了。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骨科的疾病怕冷，喜热不喜冷，你在夏天太热了，我们一进屋不行，我必须吹空调。你本来就是浑身正出汗的一个预防，棒一吹空调，立马可能你就出来了。甭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年轻人最多见的就是腰背痛，对吧？颈脖子痛，完了这个腰背痛，说我这个疼不？其实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都是肌肉本身是一种保护措施，因为它扛不住了。
5: 嗯，
4: 我们都知道猴皮筋儿，你猴皮筋儿你拉开了，嘣松回去，你老这么拉的，它一定有一天有一定时间点，它会要崩溃。
5: 嗯，
4: 这就是其实我们骨骼健康，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是这么个概念，
5: 所以让他去游泳。
4: 对，去游泳。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脊柱，对吧？那天我跟别人讲，我们脊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腰腿痛或者椎间盘突出，因为我们人是要直立的，我们直立后，我们知道咱们正常的脊柱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
5: 嗯，
4: 对吧？你生理曲度，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保证你的我们的重心能落在你不倒的位置。如果你这个生理曲度变化
5: 了，
4: 帮你往前走了，它肯定往前倒，重心往后你就后倒。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真正的我说发生骨质增生其实是人体中对人的一个保护性作用，说明它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它的稳定性。如果当你这个脊柱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出现增生了，增生其实是 保证它相对一个稳定性的作用，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中的一个代偿机制。
5: 那个增生就是很多人经常说到我长骨刺了，
4: 长骨刺了，对，我们叫骨质增生或骨刺、哦、其实如果你看的脊柱骨刺，它说明这个阶段，
5: 嗯，
4: 甭管是四五咱们腰椎五个阶段，然后很多有很多我们的病人就问，哎，大夫，我是哪个阶段有问题啊，哪个阶段长骨刺了，

0: 骨刺本身不会引起症状，真正引起症状，比如说椎间盘突出，你造成了神经的压迫或者肌肉的问题，我们小关节的问题，但是真正骨质增生是一种稳定性的一个表现。
1: 说明你那个地方不稳固了。
0: 不稳固了。
1: 为了让它稳固，你的身体才会长出骨刺来。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告诉大家哈，真的我们要有效的认清楚我们整个人体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解我们的骨骼的一些特点，
0: 没错，
1: 你才知道如何来有效的预防一些疾病，以及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医生。
0: 是的，
1: 对，完成很多的治疗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夏季骨骼悠着点儿，那继续我们来关注啊，夏天的这个骨骼健康的有关问题。
2: 嗯，
1: 其实夏天呢，首先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外部环境。
2: 是的
1: 啊。湿热的环境也好，
2: 高温，
1: 室内的这个空调冷气也好，包括他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运动习惯也在发生着改变嘛。
2: 是的，
1: 就是这些外部因素都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2: 其实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比如说对于老年人，
1: 嗯，
2: 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骨折，对吧？这是他最常见的，比如说摔伤、不治摔伤。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其实就是和相关和运动和相关的
1: 运动损伤类的，
2: 运动损伤，甭管是膝关节爬山嘛，你像哎，夏天了去爬爬山去，你膝关节的损伤，完爆这个，你倒是如果室内的长期伏案工作，
1: 嗯，
2: 这个颈交痛，这都是我们和夏天都是非常相关的，嗯、
1: 哦、
2: 啊、但是其实本身来讲，并你拍片子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我替大家问一下、
2: 嗯、
1: 骨科大夫去爬山吗？
2: 首先呢，我不爱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我其实爬山由于上山和下山，大家都说嘛，上山容易下山，下山难、
1: 嗯、
2: 下山其实是比较毁关节的。其实刚才说到了，最好的一些运动就是游泳啊，适当的慢跑啊，
1: 嗯，
2: 遛弯啊，这些有氧的运动都是可以的。你每周做上3次到5次，
1: 嗯，
2: 都是可以。但是尤其对于这是年轻人可以，老年人你是不是可以？这就是打一问号，要和本身的
1: 身体状况
2: 是有关系的。
1: 嗯，
2: 你像我父亲，80岁左右了，特爱打乒乓球。两年前还成天打乒乓球，他的习惯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原来是北京市的二级运动员，
1: 哦，
2: 他就是打乒乓球，就是恨不得就是要跟人家打出这个比分来，
1: 竞技的感觉，
2: 竞技的感觉。
1: 对，
2: 所以我妈就说的，你就是一个锻炼身体，所以你老年人的运动要注意你的这种频率啊、
1: 嗯、
2: 节奏啊、你的程度啊，你不能过大。
1: 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
1: 嗯。
2: 因为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经常会熬夜。对吧？你的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2: 你要熬夜以后，你在一个过度运动，你的心率带不上不去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1: 啊、
2: 哦。所以咱们通常来讲，有一种说法叫什么说法呢？就是当你的心率，你最大心率是能到 70%到80% 的样子的时候就 OK 了。就一定要注重你自己的你的耐受能力，
1: 嗯，
2: 适可而止。即便我说我喜欢打乒乓球也好，我喜欢打羽毛球也好，包括您刚才是爬山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但是要适当，包括你的这个节奏等等都是和有关系的。嗯，
1: 可能
2: 另外还有
1: 器具，
2: 对，
1: 对，
2: 包括还有你的这个事前的这种热身啊，
1: 嗯，
2: 完了是你之后爬完山的康复啊。等等，而且还非常有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洗冷水澡
1: 啊！
2: 对，我们可能年轻人说，哇，活动完了，梆一叫
1: 冲个凉吧，
2: 冲个凉吧。那个时候，当你运动完，你的这个毛孔是张开的，一收缩，你的心血管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2: 就会出现你心脏的骤停，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夏季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和其实和它都是相关的，
1: 嗯，
2: 和它的这种。刚才您说到了两点，一个是高温、高热、湿热，都是
1: 有关的，
2: 和它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一方面哈，这种外部环境它不仅影响咱们的骨骼健康，
2: 对，
1: 有的时候非常多跟运动相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健康。
2: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适度哈。然后包括像这个夏季的骨科门诊，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吹了一晚上空调，第二天就是各种疼痛，
2: 对，是，
1: 立刻就去看医生了。就是这种的话，真的就是凉，所谓的一个冷的刺激就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
2: 会的，一定会的。就是尤其我们年轻人，当然老年人也有，老年人呢可能上岁数人，他说他没吹空调，但是比如说他吹风扇
1: 啊
2: 也不行，甭管是吹空调还是吹风扇，哪怕你开着窗户，这个对我是都有可能。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2: 我有时候开窗户，我睡的地方开的窗户。说实话就非常非常近，我早上起来就感觉整我左腿就疼，因为我左腿正好冲着窗户的地方，
1: 哦，
2: 因为一旦夜深人静，你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气温实际要降低很低的， 说咱们说叫贼风，说吧，这你可能会觉得呼一吹就真的是很骨科的疾病，骨科的非常是怕冷。如果你还有曾经有基础病，甭管是你椎间盘突出，包括你骨性关节病，咱们就是骨质增生，你一旦招风，可能自己不会觉得说我没去吹空调啊，但是其实就已经受风了，就怕冷，他一定是怕，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1: 他就是诱发了这个疾病就发作了。
2: 对对。
1: 其实很多已经有经验的朋友哈，包括我身边有一些这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他说平时我好好养护着没事儿，但是某一天就感觉这个腰可能晚上凉着了一下，
2: 对，
1: 第二天立刻直不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甭管咱们有没有骨骼方面的基础疾病，适度的保持好这个温度。
2: 对。
1: 很重要，
2: 很重要，而且要洗澡，要洗温水澡，或者说热水，不能洗凉水澡，
1: 别积着，
2: 对，别积着，
1: 其实还有就是很多人哈，在夏季运动之后，或者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僵硬的感觉，比如说腰背的那种僵硬。然后呢，一下地就感觉这个怎么头两步也是发僵发硬的，还有一些人这种膝盖酸软。打软腿啊，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儿？
2: 首先呢，又回到了我刚开始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骨骼和肌肉是个协同作用。你所谓的这种肌肉酸软，一定是它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有劳损了。有一种说法叫腰肌劳损，或者我们骨科医生叫肌肉筋膜炎，它一定是你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保持一个姿势，甭管是站还是坐。通常是站，造成了一个肌肉的劳损。那你在夜里，比如说你着凉的话，就会出现酸软。而双膝这个，你比如说膝关节的打软腿，往往和老年人的这种骨骼的疾病也是相关的。这就回到我刚才说，就是你骨骼肌肉是个协同作用，你肌肉力量不好，或者是骨骼的疾病，它一定会表现在肌肉这方面，
1: 就是有症状，
2: 有症状。
1: 所以如果真的就是出现了这种腰背的僵硬也好啊，膝盖的酸软也好，那这种是不是就应该去看一下医生了？
2: 首先去正规医院看病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往往你说你比如说脊柱的疾病，甭管说尤其年轻人，大多数都是肌肉的问题，你不用太担心。
1: 我们说的是腰肌劳损。
2: 腰肌劳损。腰肌劳损的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坐着，完了坐了一段时间你不行了，你就必须起来站一会儿。站一会儿你再坐完又不行了，这就腰肌劳损。那通常如果你没有下肢的症状，没有肢体的症状，通常来讲还是问题不会太大。比如说如果你要穿着腿疼腿麻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你包括。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各位。就是如果您是明显感觉到您这个腰背哈哪个位置，它是如果腰肌劳损，它是点局部的那个。
2: 一片。
1: 哦，那一片。
2: 对。
1: 酸痛。
2: 还有两个非常，我今天正好借着这个平台，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叫肩袖损伤。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7: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4: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0: 系统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喝，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聊火锅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6: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嗯，说到这个火锅哈，还有分类，比如说一种叫暖锅。
16: 对，咱们一般现在提起这个火锅，想的都是涮肉，涮羊肉。但是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特别好的这个锅子叫暖锅
15: 啊。
16: 暖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熟的东西放在这个码在锅槽里头，然后浇上汤热着吃。
15: 哦，
16: 这种锅呢不太一样。怎么说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锅槽啊比较大，这个炉膛呢比较小。炉膛小呢，就只要有微热，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15: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16: 保温作用，对。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里头这个炉膛要大，
15: 对，
16: 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哗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15: 啊，
16: 您那是水煮肉。
15: 对，
16: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15: 啊。要是涮的话，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16: 对，一定要水一定要开，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这样才吃着才能好吃。要不然像现在好多人一股脑都倒进去，吃出那肉都特柴，没法吃。
15: 因为你一股脑都倒进去，这水温一下就下降了。
16: 对，
15: 它就从沸腾状态进入，比如说100度以下了。
16: 你就不是涮食，就是慢慢煮。煮完了呢，那个你切肉片的那个程序就觉得没什么用了似的。
15: 对呀、所以说要是吃涮肉的话，还是一片一片涮。
16: 对，
15: 或者说几片几片涮，
16: 就一片涮是最好
15: 啊，一片涮，
16: 现涮现吃就得了。您几片涮干嘛那么嘴那么急呢？
15: 抄起一筷子加了好几片。
16: 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究，就讲究在这儿。
15: 它是一个很高雅的这么一个品尝的过程哈。
16: 对，过去这叫
15: 不能特别着急，
16: 细码菜。
15: 嗯，
16: 您就得慢慢品。
15: 哦，
16: 要不然您要专为吃饱了，咱就别这么吃了。
15: 那就成猪八戒吃人参果了
16: 啊。对，
15: 重在品味的过程。
16: 对，
15: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暖锅哈，可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没见过？现在好像没有了吧？
16: 现在很少见。您其实也可以看得着类似的东西，这比较常见，就是砂锅。您看砂锅里头也是几样菜，然后煮熟了，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半熟的，咱然后这个加入高汤，然后在火上一热，您随吃随上。那砂锅呢就不用暖锅了。
15: 对，
16: 为什么呢？它砂锅它本身保温好，
15: 对，
16: 所以它就不用再拿炭火咕嘟着了。但是砂锅有砂锅的情趣，暖锅有暖锅的情趣。
15: 那您觉得这俩情趣有什么不一样吗？
16: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说这个暖锅更好。暖锅更丰富，搭配也更多。砂锅呢市面上的搭配相对还是 少得多。
15: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是有着炭火的，
16: 对
15: 啊，然后它是属于咕嘟咕嘟咕嘟这种沸腾的气眼泡。

0: 菜呢都码在边上，
1: 嗯，
0: 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盆盆碗碗都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叮叮当当的，你但是你觉得稍显冷清，好像气氛还差那么一点、
0: 啊、没错，
1: 即使没有这种火锅哈、
0: 嗯、
1: 比如说上了一道菜，哎呀是一肘子特红火、
0: 啊、
1: 或者说一道带响的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
0: 啊、对对，
1: 上来之后它这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它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能压得住桌，
1: 对、
0: 啊、
1: 所谓的横菜压得住桌哈。嗯，这是我们说这个暖锅现在不常见了，但是砂锅可能和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0: 有相似的地方。
1: 嗯，
0: 这其实这个暖锅过去很普遍，你看咱们这个传统相声有一个段子叫梦中婚，
1: 嗯，
0: 这里头这个所谓甲方啊，就是逗哏的，就说自己啊有一天这个让人骗了，近乎于要饭了，结果突然看人饭馆扔出一个火锅来，
1: 哦，
0: 哎呦，一通足吃肉，什么东西还都有，结果，您想想这个细一想啊，这事儿就不禁琢磨，
1: 就是
0: 啊，这个咱们现代人在听这个传统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理解，
1: 嗯，
0: 说这一个锅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1: 就是好像
0: 是吧？
1: 一般比如说都吃的差不多了，
0: 就这锅子里头就没东西了，人家剩的火锅嘛，怎么会还会剩东西了呢？
1: 嗯。
0: 其实这个涮肉锅，嗯，咱们也就现在好一点的吃几个枸杞子，
1: 嗯，
0: 吃个枣，
1: 两片姜
0: 啊，对，这一块葱也就这样，
1: 嗯，
0: 再稍微好一点，就是四川火锅是吧？不一样，
1: 嗯，
0: 吃点那个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1: 就剩点残羹冷炙。
0: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它不太熟悉，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
1: 嗯，
0: 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1: 哦，
0: 嗯，
1: 那我们说哈，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已经非常长了，
0: 嗯，
1: 除了我们可以回忆之外，在一些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
0: 嗯，对，
1: 比如说《老残游记》里面好像也记录了关于火锅的一些片段。
0: 没错，你像这个暖锅，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老残游记》里头这个刘鄂写的这个。一品锅，
1: 嗯，
0: 这一品锅是什么呢？一品就是取其口彩，就是说这个官高一品，
1: 嗯，
0: 讨这么一个吉祥话啊。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你像这个迎接来往官员呀，这个最常见的官席就是这个
1: 一品锅
0: 、你像过去官员，比如说调任呐、赴京接受考核呀，
1: 嗯，
0: 他都要走驿站嘛。或者到大的城市就接受宴请，
1: 嗯，
0: 但是最常见的、最常吃的就这一品锅，
1: 哦，
0: 为什么呢？这一品锅啊，它里头东西啊比较齐全，
1: 嗯，
0: 而且呢不受季节限制。这个你看，这个《老残游记》里头，这个说这一品锅里头有什么呢？
1: 哎，
0: 像这个怒发冲冠的海参，
1: 怎么海参还怒发冲冠了呢？
0: 带刺儿吗？
1: 啊，
0: 都是直着的。然后呢，感觉这个是好像怒发冲冠了，
1: 嗯，
0: 然后酒色财气的鸭子，你看这两样东西哈，都是不受季节限制的荤菜，
1: 一年四季都有
0: 啊，你哪儿都能备得着，
1: 嗯，
0: 你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这个驿站，
1: 嗯，
0: 那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食材，特别是植物类的，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咱们就用这个海参鸭子，这鸭子现宰，咱们
1: 鸭子肯定
0: 可以养，
1: 嗯，
0: 是吧？海参现发就行了。
1: 对，因为它是干制品，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海参、鸭子就是最主要的东西。
1: 嗯。
0: 其他的还有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这个玉兰片。
1: 嗯。
0: 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遍的。酱肘子、小肚，还是说来还是寻常之物，只不过它就是肉而已。
1: 嗯，对，
0: 是吧？这个虎皮鸡蛋呢？好多人现在也不知道虎皮鸡蛋是什么。
1: 那我还在想呢，这虎皮鸡蛋是茶鸡蛋呢，
0: 嗯，
1: 还是松花蛋？好像都不太对，
0: 都不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害怕失去你。
1: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2: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火锅。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一品锅啊，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其中提到了一个虎皮鸡蛋。那这个虎皮鸡蛋究竟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3: 煮鸡蛋炸一下，过下油。
2: 哦，
3: 你看外头那一层那个焦黄色，有点像虎皮一样。
2: 啊、哦、啊，我好像还真吃过，但是忘了是在什么席面上吃的。
3: 这个虎皮鸡蛋啊，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2: 啊，
3: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
2: 哦，
3: 因为搁在汤里头，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
2: 哦
3: 啊，炸完了之后，
2: 而且好看了
3: 啊，对，好看。炸完下直接吃了吧，也未见得好吃。
2: 就还是鸡蛋嘛，
3: 啊、还是鸡蛋
2: 啊，
3: 所以炸一下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要搁在汤里头就不一样了。
2: 嗯，虎皮鸡蛋。
3: 对、
2: 嗯，
3: 这种锅子呢，经常是什么呢？是用这个黄芽菜铺底。
2: 哦，黄芽菜是黄豆芽儿？
3: 不是、
2: 嗯，
3: 这个原来我也闹过误会，出过笑话。
2: 嗯，
3: 原来我以为这个黄芽菜是黄豆芽儿
2: 啊
3: 铺底，后来有人笑话我，这个说你看你不懂吧？
2: 那您现在可以笑话我了。
3: 这个不懂吧？
2: 啊，
3: 上海人啊，管上海的大白菜，
2: 哦，
3: 叫做黄芽菜。这个北方的大白菜是可以生吃，
2: 嗯、对，
3: 南方的大白菜呢是必须煮食。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2: 哦、
3: 这个什么呀
2: 嗯
3: 菜种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哦，
3: 一方的水土支持一方的物产、
2: 嗯、
3: 那个地方的这个白菜就得这个
2: 熟了吃，
3: 熟了吃。
2: 所以上海人会把这个白菜叫黄芽菜。
3: 嗯，对，所以我
2: 就是黄豆芽那黄芽
3: 啊，对，就是那黄芽、嗯、这个可能记录的这个人呢
2: 嗯
3: 就是说这个我看的这个食单，他可能是南方人，或者说是北方人喜欢用南方的称谓。
2: 对
3: 啊，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过去的时候、这种黄芽菜是一种统称。
2: 哦，
3: 只不过后来北方把这个叫白了就叫大白菜。
2: 嗯，
3: 因为其实白菜在古代只有一种称谓叫松菜。嗯、
2: 对，
3: 又叫
2: 秋末晚松。
3: 哎，对，秋松嘛。
2: 嗯
3: 啊，就是这个白菜。
2: 对，
3: 但后来才发展这些俗称。
2: 哦、
3: 嗯，
2: 这是我们推测的几种可能哈。
3: 哎，对，
2: 为什么我会把它想成黄豆芽呢？因为我们吃水煮鱼的时候，酸汤鱼的时候，
3: 对对
2: 你都得拿这垫底儿、
3: 哎。对，好多东西，好多菜，或者说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东西，其实都是拿这个垫底儿的。
2: 哦，
3: 嗯，
2: 但是这个黄芽菜它是白菜哈。
3: 嗯，对。
2: 还有就是玉兰片。
3: 玉兰片呢，其实就是冬笋的一种。
2: 嗯对，就是笋片、
3: 啊，
2: 可以这么理解。
3: 对对对，嗯、
2: 哦，
3: 这个呢，它那个味道呢也比较鲜，
2: 嗯
3: 啊、因为笋嘛，笋类本身就有鲜味儿，然后它又比较容易吸收其他的这个更醇厚的这种香味儿，肉香啊，什么鱼香啊、
2: 嗯，
3: 所以您看现在做很多菜的时候，经常要加这个冬笋片儿。
2: 对
3: 啊，
2: 它是一种比较百搭的食材。
3: 哎、对，您像咱们说做这个干烧黄鱼，
2: 对，
3: 有冬笋片
2: 儿，嗯。
3: 糟溜三白也有冬笋片，所以这个东西，
2: 对，它就是定位很准又不抢戏
3: 啊、对
2: 啊，
3: 而且你搁在什么里都觉得挺好吃
2: 啊、
3: 啊，
2: 所以说它是一最佳配角。
3: 对、
2: 嗯、
3: 所以就这些东西，您像这个鸭子、海参、
2: 嗯、
3: 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玉兰片，就是还有这白菜，
2: 嗯，
3: 然后呢用高汤啊调制
2: 哦
3: 啊一煮，然后
2: 要不说它这荤素搭配其实也挺合理的。
3: 啊、
2: 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都有。
3: 对，
2: 嗯，
3: 这你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咱们现在看不是很难找，
2: 嗯，
3: 是吧？而且也不是现在来看不是除了那海参啊，剩下都不是很贵。
2: 就海参显得略微高大上一点
3: 啊、对。
2: 剩下你说虎皮鸡蛋，
3: 啊、
2: 玉兰片，
3: 嗯，
2: 还有这个白菜叫黄芽菜，
3: 嗯，
2: 都是咱们唾手可得的食材。
3: 你就酱肘子、小肚，这都是很好找的，
2: 很寻常
3: 啊。所以过去。
2: 嗯
3: 这个接送来往官员呀、啊，用这个就是又上档次。
2: 嗯、
3: 咱有鸭子，有海参，
2: 对，
3: 是吧？咱们不掉价
2: 嗯。
3: 然后呢，又好找。你就是比较偏远的这个驿站，照样能伺候
2: 得
3: 起。
2: 提供得了
3: 哎，对、
2: 嗯。
3: 所以呢，这个就过去是官场最流行的一种这个吃食、
2: 哦。
3: 嗯，
2: 就咱也别四菜一汤了，咱们就这一品锅就挺好的。
3: 哎，对，可能再来四个小菜下酒、
2: 哦、
3: 就齐了，
2: 再来点主食就行了。
3: 哎，对，
2: 嗯、哦，
3: 所以过去这个清代啊，这叫日下新欧，有这个诗称赞这首 这个一品锅
2: 啊，
3: 叫克制干花兑半斤，火锅一品备肥荤，随场款待无多费，恰够金钱300文。
2: 哦，这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克制干花兑半斤。
3: 这个干花是一种这个。就是客人来了，干花是一种酒
2: 哦，
3: 来咱们来半斤，
2: 嗯，
3: 来半斤这个酒，然后呢火锅一品，咱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品火锅等于是 啊被肥荤，你看这里头这个肥鸭海参、嗯、酱肘子等等的，这个邓云香先生哈，曾经这个
2: 邓云香先生是谁，
3: 这个是一个大的著名的文化学者，
2: 嗯，
3: 曾经87版的这个红楼梦、
2: 哦、
3: 他是总的艺术顾问
2: 哦
3: 啊，
2: 总的艺术顾问，
3: 对，总的艺术和这个民俗啊各个方面的顾问、
2: 哦、
3: 他是总顾问，
2: 是个大家，
3: 对，是个大家、嗯、他就形容这个一品锅是什么呢，是这个着着实实一锅的这个荤食锦。
2: 哦，确实是、
3: 啊、对，
2: 因为种类很多，
3: 对、
2: 嗯、
3: 而且确实是荤的样比较多，所以叫荤食锦、
2: 嗯、
3: 你看这个酱肘子小肚鸭子海参这都是荤的，
2: 对、
3: 嗯，
2: 咱也知道素食锦哈，它的确是荤食锦。
3: 对，
2: 然后最后一句是恰够京城300文，
3: 金钱、
2: 啊、金钱300文
3: 啊，对
2: 啊，
3: 就是说当时的
2: 标准用餐标准餐标、
3: 按那个日下新欧的这个时代啊，
2: 嗯、
3: 大概是同治光绪年间、
2: 嗯，
3: 就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掌权期间，
2: 哦、
3: 那个时候大概是300文钱
2: 哦
3: 啊，也不是很贵。
2: 对，就是经济实惠、
3: 嗯、经济实惠，
2: 符合餐标，
3: 而且呢这个来往官员还不会挑理、
2: 哦、
3: 啊，你像过去有时候这个官员哈，
2: 嗯，
3: 爱摆谱，
2: 对呀、啊，讲个排场吗、
3: 啊、讲排场，到哪儿接待，你说300文钱的这个标准哈，那撇嘴
2: 就是
3: 不可下咽，
2: 你这个不够我的规格，
3: 不够我规格，您就比如说咱们想想啊，这个林则徐
2: 嗯
3: 算是清官了哈、嗯、咱们觉得心目里头绝对是一个这个好官，
2: 英雄啊，
3: 英雄是吧、
2: 嗯、
3: 但是有一次他到外地去巡查，这个当地官员接待他说这个一桌席啊50两银子
2: 哦，
3: 然后那比这个规格要高得多得多、啊、
2: 就这才金钱三百文，
3: 然后结果林则徐就撇嘴，觉得太不上档次
2: 哈、哦、
3: 而且那时候确实官员这个比较的生讲究生活奢靡、
2: 哦、
3: 啊，讲吃讲穿讲玩、
2: 嗯、
3: 讲用，所以这个你别看他可能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在这上头还挺挑
2: 哦
3: 啊，
2: 要不说这一品锅哈，他们说一招先吃遍天，这一品锅确实是哈、
3: 嗯、
2: 在全国那个时候能够普遍的推开、嗯、确实有它自身的特质和道理，
3: 没错。
2: 刚才的节目中呢，杨元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暖锅，这个暖锅呢是和涮肉锅相提并论，
3: 哎，对，
2: 他们俩是相对的，
3: 没错。
2: 这个暖锅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叫一品锅，
3: 对，一品锅虽然有名呢，但是只是这个暖锅里的一种，
2: 就暖锅还分很多种，
3: 它有很多种搭配、
2: 嗯、
3: 就为什么这个我特别喜欢暖锅，就在于它特别丰富，
2: 嗯、
3: 你不同的搭配能吃出不同的味道，咱们中国菜讲究和，就是不同的搭配就有不同的味儿，
2: 嗯，
3: 一个这个猪肉是吧，你搭配100种菜就有100种做法、
2: 哦、
3: 100种味道、
2: 嗯、
3: 是吧，这暖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之间它会产生那个
2: 微妙的化学变化，
3: 哎，对，没错，所以呢它就不同，让你有更丰富更新奇的感受，
2: 嗯，
3: 你像这个暖锅里头哈、啊、咱们有这个白肉锅子，有300锅子，有这个什锦锅子，还有这个3鲜锅子，还有一种特别的叫什么呢，叫菊花火锅，
2: 哦，
3: 这种类特别特别丰富，
2: 嗯，
3: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留个扣子，以后有机会对机会的时候，哎，我给您好好说说这些搭配、
2: 哦、
3: 那真是太丰富了。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加长版三伏天来袭。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一，太谷区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堪称加长版，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3号，全程整整40天。更特别的是，今年是丙午马年，

民间称为赤马火年，60年轮一次。这40天既是全年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也是对生产、生活和健康的严峻考验。进入7月以来，太谷区的天气呈现出明显的异常波动。7月1号和7月7号，晋中市气象局两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太谷区均在预警范围内，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之下，7月15号，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可能发生山洪，高温与暴雨交替来袭，这样的天气波动在三伏天里尤为危险。前一刻还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后一刻可能就遭遇强降雨。太谷的父老乡亲们务必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防止因天气突变引发安全。

同时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对于必须进行的户外作业，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企业要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并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面临三重风险：一是高坠风险，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二是火灾爆炸风险，防火材料油漆锡料等在高温天气下暴晒容易引发事故；三是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要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密切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加重，应加强液氨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气瓶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设爆尘粉六条安全措施，注意有效通风和防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施，防止粉尘飞扬，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减少氧气含量，抑制粉尘爆炸。三伏天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格外注意。出行方面，尽量避免在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暴晒，外出时戴遮阳帽，携带防暑水，一旦出现头晕心慌要立刻休息。古人在三伏天多选择清晨或傍晚出行，这个智慧至今适用。居家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室外温差别超过7摄氏度，尤其要避开肩颈后腰部位直吹，阴雨天注意防潮除湿，傍晚可开窗流通湿热浊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或直吹空调，否则寒湿容易淤积在关节和经络中。饮食方面，三伏天忌猛灌冰水冰饮料，这会损伤脾胃阳气，不吃隔夜生冷凉菜，高温天极易滋生细菌，诱发肠胃炎，推荐饮用淡盐水或柠檬水。出汗多时及时补充钾、钠。太谷地处晋中，三伏天高温高湿，养生更需讲究因地制宜。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阴阳交替最特殊的时节，三伏不养，秋冬必须。很多人夏天怕热、贪凉、熬夜、猛吹空调，看似舒服，实则悄悄耗损阳气，堆积寒湿。真正的三伏养生不是大补，而是止损、护阳、驱湿。太谷夏季湿热，人体脾胃运化功能会自然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腹胀便溏等问题。饮食应遵循清暑、驱湿、健脾、温阳四大原则，推荐食材山药、冬瓜、薏米、莲子、绿豆、苦瓜、茯苓、炒薏米、赤小豆等药食同源食材，可煮粥煲汤，适量食用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生津止渴，收敛心气。推荐食谱：冬瓜薏米汤可祛湿解暑，煮绿豆汤时放两片生姜和陈皮，中和寒凉。初伏可喝荷叶绿豆汤，但禁止冰镇、空腹饮用。饮食禁忌：少吃油炸、烧烤、甜食、肥甘厚腻，每餐7分饱，晚餐宜少宜淡，
所有入口食物以温热

0: 常温为主。太古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也有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讲究。这些传统习俗背后都有养生智慧。饺子、面条、烙饼都是温养脾胃的谷物，伏天吃羊肉则有益气养阳之效。《黄帝内经》强调，夏季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三伏天作息尽量不晚于23点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气阴液。午睡是伏天养生的法宝，中伏心气损耗最重，午睡可降低心脏负担，建议延长至30分钟。晒背也是一大讲究，晨起适度晒太阳，晒后背督脉区域，有助于生发阳气，驱散内寒。但要注意避开正午暴晒，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为宜。太古有着独特的三伏养生习俗，头伏用臭椿树果实，太古人叫驱蛊菇，泡水洗澡，据说擦拭身体后伏天不生痱子。虽然这一习俗近年已不流行，但其背后芳香化湿、避秽醒脾的中医理念依然值得借鉴。太古人还讲究三伏贴，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此外，悬挂艾草、藿香香囊也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法。三伏天，人体正气最脆弱，要戒掉4种最耗身体的习惯。熬夜最伤肝脾阳气，造成失眠、烦躁、免疫力下降。嗜甜饮，生痰生湿，越喝越困，越喝越虚。常饮酒，酒助湿热，加重心火、肝热，身倦乏力。饮寒凉，损伤正气，埋下秋冬病根。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至8月23号，整整40天。对于太古区而言，这既是高温与暴雨交替的考验期，也是调节生产节奏、改善生活习惯、抓住养生窗口的关键期。生产上，各行业要严守安全规程，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生活上，百姓要关注天气变化，科学防暑降温。养生上，要遵循止损、护阳、祛湿的原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三伏虽热，但只要科学应对，从容安排，我们就能平安度过这40天，为秋冬的健康和活力打下坚实基础。太古的父老乡亲们，请随时关注天气预警，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度这个家常版的三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6: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7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 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7: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8: 救命！救命！
7: 儿子，儿子！
8: 老爸，老爸，
9: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7: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9: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7: 原来是一场梦啊。
10: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外卖诗人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故事。大家没听错啊，我们说的鲁迅文学奖就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王继兵这个外卖诗人凭借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下了诗歌奖。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脑子里马上冒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位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哥，一手拎着麻辣烫，一手捧着鲁迅文学奖的奖杯。说实话，这个画面还是太有冲击力了。外卖员和鲁迅文学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呀，比小炒里放茅台那还混搭呢。但这件事儿它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也有些朋友对王继兵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继兵1969年出生，在江苏的农村长大，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干过建筑工人，挖过沙子，摆过地摊，捡过破烂。50岁那年呢，他在江苏昆山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大家也可能会问了，平常啊看外卖员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匆匆忙忙，一个送外卖的他哪儿来的时间写诗呢？简单啊，等餐的时候他写，等电梯的时候他写，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也写，别人刷短视频的时间他还在写诗，别人打游戏的时间他继续写诗，别人抱怨生活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诗。据说有一次他送外卖啊，爬到了6楼，哎，突然一下灵感来了，他就赶紧跑到楼下去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结果呢给忘了。哎呀，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呀，我觉得非得气的都得把那外卖，要不我拆开把它吃了吧。但是王继兵没有啊，他只是继续的送下一单，继续就这么默默的等下一个灵感。就这样，王继兵写了将近6000首诗。6000首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一天读一首，要整整读16年。而他用送外卖的碎片时间把这些诗写了，把这件事儿干了。那么他写的都是什么诗呢？这样，有一段王继兵自己的录音，我们听他来读一读自己最有名的作品《赶时间的人》。
4: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叫王继兵，2019年注册成了外卖骑手，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多，写作也写了30多年。
3: 那这首诗啊，《赶时间的人》是王继兵最有名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他在诗里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大家来品一品，这可不是坐在书房里憋出来的风花雪月，这是骑着电瓶车在街头巷尾跑出来的真实人生，每一句都带着油门味儿和刹车味儿。2022年，这首诗被发到网上，一下子就成了热搜。一个外卖员的诗让万千人看哭了。为什么哭啊？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从他的诗里看到了自己，那个被生活追着跑，没有四季，只有下一站的自己。 可是王继兵呢，他不光写自己，为了创作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他当面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还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调研了60多位。你想想啊，一个外卖员采访另一个外卖员，他会说：你好，我是外卖员王继兵，能耽误您2分钟做个采访吗？不耽误你送单吧。这场景比任何真人秀都真实啊。之后有很多记者开始采访和关注王继兵，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为外卖群体织一件遮风挡雨的布衣，希望读完这本诗集的人能够多理解外卖小哥的不易，平日里呢少给一些差评。这不是矫情啊，这是真实，是质朴。诗歌是生活里开的花，外卖是生活扎的根，如果根没了，花也就开不出来了。我还记得王继兵说过一句让人很感动的话，他说：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你想想，一个吃了半辈子苦的人，一个早早辍学进入社会打工的人，把诗当成一颗糖，这糖不甜吗？甜，但甜里也带着生活的咸。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请大家放心，我始终会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安静流淌的河流，这个比喻真好，不急不躁，不张扬，不炫耀，就是一直往前流，流的路上顺便还滋润了两岸的花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诗歌，说诗人，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新闻带给你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外卖员得了文学奖这件事有多励志，而是他告诉我们，生活其实从来不缺诗意，缺的是那个愿意停下来把诗意记下来的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可能跟我们一样，是每天匆匆忙碌工作的人，也可能你每天被 KPI 追着跑，你可能是一个开滴滴的司机，每天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你也可能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被孩子的哭声和尿布包围。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觉得诗意是别人的事儿，但外卖诗人王继兵用6000首诗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就在你等的那班地铁里，在你送的那份外卖里，在你熬的那个夜里。所以呀，别再说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了。王继兵告诉我们，生活就是眼前的苟且，但诗就在苟且的缝隙里。说得励志一点，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低处扎根终会高处开花，你不必抱怨身处泥泞，不必纠结平凡普通，哪怕我们只是无数普通当中最渺小的那一个人，只要你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像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歌一样，低处飞行那样，完成属于自己的低处飞行。

0: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他说我读过王继兵的诗，他的文字的确源于奔波送餐的日常，这些文字呢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更有穿透力，真正做到了让文学走进人间。
1: 有人听晚钟，
0: 还有微信好友说对这位诗人有印象啊，我看到他就想到了今年春晚。的确，这今年春晚呢，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场就是王继兵来做的，所以平凡的生活的确需要有人来记录。

谢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 Lisa， 她说愿每一个赶时间的人都能够更加从容一些。那么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注水。说注水啊，咱们先来说说被注水的雪糕价格吧。你看最近这天儿啊，特别热，来根雪糕或者吃个冰淇淋，贼爽。大家猜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有报道说啊，卖的最好的是3-5块钱的老熟人，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巧乐兹啊、绿色心情啊、随便啊，那些曾经被网

0: 网红高价雪糕挤到角落里的这些个老熟人，为什么如今又成了大家消暑的首选了呢？因为前两年啊，雪糕刺客横行，雪糕的价格呢也是疯狂注水啊，你随手拿一只啊，就是十几块，甚至有二十几块的，太离谱了啊！一个雪糕那真的比吃一份煲仔饭都贵了啊！结账的时候，哎呀妈呀，让人心惊肉跳啊，吃不起啊！不少人呢进这个便利店啊挑冰棒，那必须得先偷偷看看价格呀，生怕哎呀一不小心我自己的这个钱包子还受伤了呢。你看商家一窝蜂的扎进高端赛道，噱头堆了一大堆，结果呢全都做不下去了吧。玩高端玩套路啊，玩得了一时，你还能玩得了一世吗？当年雪糕刺客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啊是来自于资本的催熟，他们想通过短期营销制造话题溢价。如今呢这个泡沫破裂了，什么道理呀？只有一条，靠故事啊撑不起复购，靠营销换不来忠诚。雪糕嘛，你终究是个吃的，你首先得价格和味道过关。关键词注水啊，摄影比赛的那张奖状也经常被注水。一张有乱码的 AI 生成图片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获得摄影比赛的一等奖，就问大家奇葩不奇葩。这个图啊，大家现在啊稍后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你就搜啊内蒙古摄影比赛一等奖等等这几个关键词，马上就出来了，那一眼假呀，哎呀那太离谱了。最近呢这个事儿啊有争议，但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什么事儿呢？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官方举办的摄影比赛，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呢叫洒乐园林，被网友扒出来啊，这一看就是 AI 呀。这里边呢环卫工人的马甲映着一堆毫无逻辑的乱码，人物的动作啊手部细节啊全都僵硬失真，你就只要啊稍微多看那么一眼，你都不用多，你就多看一眼，哎不对劲儿啊，啊假的。最后呢官方核实了，确认作品造假，撤销奖项，暂停赛事，相关负责人呢还要被追责。其实不只是呼和浩特啊，今年呢其实有不少地方的摄影大赛都爆出了 AI 冒充实拍来拿奖，可见这个行业规则呢早就已经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哎呀，另外我想说啥呢，就我怀疑有些个评委啊，你可能啥也不懂，你就是来凑数，然后顺便拿个评委费是吧？那要是 AI 都能生成了，那要作者干啥呢？那直接署名豆包包啊、千问问啊，那岂不是更合适吗？不可思议的注水啊，还有注水肉，是真的注水肉啊。半月谈杂志就报道了，说是最近呢执法部门啊在东部某省查到了多个注水肉的窝点。比如说有一个窝点呢，他们先给这个猪耳后啊注射肾上腺素，然后再把水管呢插进猪的胃里灌3到5次，每头呢就增重了10多斤了，一天非法获利就可以达到2000多。这些肉呢经过合法的屠宰场走一道手续，再混进农贸市场，一上午就卖完了。有人可能会好奇，哎，你刚才说还要打针，那为什么注水之前要打针呢？其实这就是黑心商贩的专业套路啊。这类药物呢能够抑制牲畜的肠胃蠕动，麻痹身体的机能，让这个猪啊不会因为强行给它灌水出现剧烈挣扎呕吐排水的情况。那注射了这个药之后呢，他们会把水管呢就直接插进猪的胃里反复的灌啊，一头猪这不就凭空多出十几斤水分来吗？那多出来的那哪是水啊，那都是钱呐。注水肉的水啊可能是没危害的，但是啊肉里残留的这些肾上腺素的药物如果经常吃的话，可是会危害身体健康的。有朋友呢发现啊，在广西北海的海边玩，远远望去有个招牌，上面有几个非常醒目的大字，免费赶海。你想啊，免费不要钱，那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那就去玩一玩吧。哎，别急啊，等你凑近了你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这几个字儿也被注水了。为什么呢？这字儿不是特别大吗？免费赶海，但是呢在这几个字儿的前面的角落里啊藏着那个米粒大小的购票即可入园。哎呀，你说你到了那儿，我就问你，你就说吧，你啥感受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 广西北海的这个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啊，它就是这么干的。那我估计啊，不少游客远远的看免费，满心的欢喜啊，驱车来说带孩子来赶海吧，体验一下吧，到头来发现一场文字游戏，一定会在心里骂人的。你说这都2026年了，你还想着这样的套路？哎呀，你别，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你看这不是把它发到网上了吗？那别说没人再去上当了，你估计连这个景区你都会受到牵连。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大家有没有在暑假的时候有计划打算去大理玩的呢？有没有朋友去大理玩的时候租过这个豪车呢？你看最近啊，媒体暗访曝光了大理豪车租赁行的乱象。当地车行呢，以128元到186元的超低价啊，租赁敞篷跑车为噱头，线上引流，但是却刻意的篡改车型年份，隐瞒车辆的重大事故史，再以话术呢诱导游客来购买高额的店内保险，对拒绝投保的游客呢会在还车环节啊进行恶意的索赔。这个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之后，大理的交通部门就迅速介入了，责令涉事企业停业整改，并在全市启动租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128元开走敞篷跑车，当苍山洱海的美景遇上如此诱人的价格，任谁谁都会心动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猪盘开场，这样的歪风是怎么滋生的？要知道啊，被收割的不只是游客的钱包啊，更是大理这座旅游城市的金字招牌。就这些套路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只有这样，大理的风花雪月才能真正留住人呐。你看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想着带孩子去名校参观，然而呢，有家长就会轻信社交平台上所谓的清华在校生代约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转账了，哎，结果一到门口惨遭拉黑了。根据报道，清华校园参观呢，目前采用的是官方摇号的预约机制，有家长说了自己连续3天抽签预约了都没有约上，那在社交平台呢就留言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华的校园呢？随后啊，你看网上一个自称我是清华在校生啊这样的账号就主动私信他了，承诺那我呢肯定能以这个校内亲属的名义啊把你带进校园，还发送了所谓的成功预约截图来博取信任。这个人呢，他就在支付了200元的费用之后啊，按约定前往学校了。结果呢，一到学校傻眼了吧？校门刷身份证的时候，电子屏显示没有预约呀，进入校园失败了，赶紧在门口联系一下对方看看是咋回事吧，发现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了。其实在很多二手交易平台上啊，这类有偿入校的乱象的确是屡禁不止的。部分卖家呢明码标价，公然售卖车辆入内啊、校内人士带入等等这些违规服务。校方提示了，这类账号啊大多是外地人员冒充的，有偿违规带人入校呢，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想参观名校的心情，但这个坑啊一定要避开。咱们要不就多预约几次，多摇几次号，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前面说了啊，这件宝贝是珍妃的陪嫁，所以要说这件宝贝啊，咱们还必须得从这个光绪大婚说起。当年呢，光绪皇帝一下子娶了仨媳妇儿，正所谓叫一后二嫔。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5: 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旁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哦，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另外在性格上，这俩人也是天壤之别。首先真嫔性格活泼，跟宫里其他死气沉沉的女子不太相同。那时候刚兴照相，人家都不敢照，他们都觉着那玩意儿一闪光晃你一下子就能把你的灵魂吸走，所以都不敢尝试，觉得可怕。哎，真嫔就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说，你们都不照啊，我照，来，我摆一 pose， 你们给我照本写真。那时候有写真吗？老写真。他还挺开明。锦嫔就不一样了，打姑娘出阁之前，家里人就知道糟心烂肺，尖酸刻薄，再加上肉的深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从外形上来看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呢更不阳光了，跟他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当初他爸爸常旭花钱买通李莲英，一半是为了把小闺女嫁走，一半是为了把大闺女送走。这不俩姑娘不是要入宫为嫔了吗？得置办嫁妆啊，一人一份。其中家传的翠玉白菜，父亲就搁在了小女儿的嫁妆里。紫禁城深宫大院等级森严，尤其是后宫，我们现在不能按照当代的思维逻辑去想象过去的后宫，那时候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咱们看那电视剧《大宅门》里头，什么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之间还都是明里暗里的呢，更何况皇宫里头了。皇宫里的嫔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得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招法还不一定能管用。尤其是谁要在此期间有了孩子，好吗，那了不得了，整个后宫更没消停的日子了。

先说这孩子是男是女，男女是有区别的，生男孩就比生女孩的地位高，再有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也就是说甲妃比乙妃先怀上的，那甲妃就要占据主动权，乙妃就是被动，最后还得看着孩子能不能顺利生产。10个月呢，正可谓夜长梦多呀，这中间压力太大了。慈禧当年不就是这么熬出来的吗？那阵子慈禧也是嫔，叫懿嫔，她为了跟其他的嫔妃拼儿子，那心思花海了去了。您知道吗，慈禧当时患有痛经症，她怕影响生育，偷偷摸摸叫太医帮着开方的调理，谁都没敢告诉，知道后宫这帮人心眼贼着呢，表面上姐姐长妹妹短，一听说你身子有病，表面上倍加关怀，实际上心里头美得跟什么似的。后来病被调理好了，很快慈禧就怀上咸丰的孩子了。要说这生了孩子后跟这没生之前他就是有差别，之前他是什么呀，是嫔。您再看生了儿子之后，马上从嫔升至妃了，很快就又升到了贵妃。打一个形象点的比方吧，他的地位就好像一天骨架的分时图，上午地区震荡，中午2小时怀孩子停盘，下午一开盘孩子降生，马上骨架拉高，在接近涨停板的位置又开始震荡向上一段时间，直到最后的几分钟一下子涨停了。因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死了，慈禧和奕欣搞戊戌政变，慈禧夺了大权，所以对于后妃来讲，生就意味着生。反过来再看光绪家里这几位，老大皇后，另外那两个姐妹，这姐仨整天在一块儿围着光绪皇帝转，光绪皇帝就独爱那珍妃，这是肯定的。光绪对皇后就当姐姐看待，对于那瑾妃呢，您看瑾妃那品行就知道了，所以光绪皇帝不傻，他还是识良友明善恶的。瑾妃老惦记着珍妃那玉白菜，当初家里真谈得上宝贝的就那么一颗玉白菜，还让妹妹拿走了，窝心呐，不服啊，老想着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归自个儿啊。

0: 您琢磨那模样能好得了吗？就冲他把自己揣成那样，这一天到晚他得吃多少粮食？所以说没钱成吗？后来清朝覆灭以后，在故宫发现了这颗玉白菜，是在永和宫放着的。这永和宫是瑾妃的寝宫，说明白菜到了是归了瑾妃了。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如愿以偿的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

0: 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那是因为在中国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情，一个前因，一个后果，把光绪皇帝连同珍妃乃至整个大清国的命运都给改变了。这两件事儿，前边的叫戊戌变法，后边的叫戊戌政变。中国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日本刚刚完成了明治维新，两个发愤图强的国家将用一场战争来比出究竟是哪个才真配得上强国二字。甲午海战打下来，结果显示很遗憾，我们输了。北洋水师舰队是我们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没想到他连日本的海军都打不过，那怎么在东亚混呢？原来东亚老大是我们呀，现在都怂成这样了。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签不平等条约签的多了，也不在乎再签一个。但是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改革呀，吃吃亏也就罢了，现在我们改革了，我们努力了，怎么努了半天力还这样呢？这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很多人间接的知道了里边的一些内容，开始义愤填膺，看看我们当时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了。英法德俄，再算上刚刚要走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日本和蠢蠢欲动的美国，就再没有谁不敢来宰割中国了。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贵，德意志胶州岭，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各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儿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俺汉人自应该想个计策，为什么到死也不慌不忙？这是陈天华猛回头的唱词。正如陈天华最后一句讲的，我们总应该想个计策对付一下，要不然国家就真完蛋了。这个计策就是变法，一场真真正正的变法。康有为当时把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子给煽乎起来了，发动他们给光绪皇帝上书。皇上不是没有变法的意思，他有，但是就跟他结婚一样，他的主张没人听。媳妇儿不让自己选，变法这么大的事儿，不比你结婚更重要，更由不得光绪了。但是就因为关系到家国天下，光绪这回也就豁出去了，干脆跟慈禧拼一回。要是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拼。光绪就变法一事，还是征求了慈禧的意见。慈禧是这么表态的：第一，保留大清国号；第二，保留辫子，剩下的你随便改。完了，光绪又误会了。上次大婚的经验还没吸取呢，慈禧说那话都是反的，他就这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结果光绪却兴高采烈的变法了。光绪变法也不是没人支持，支持者有一大批，但是从时效上来看，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 康梁二人就不用说了，另外什么刘光第、谭嗣同等等吧，这些人都是些个不是权贵的文化人，这帮文人手里他没有实权呢，顶多是在民间组织个学会，办个报刊杂志，占领舆论这块阵地。那会儿报纸好干，起个照就能开报馆。再说变法的内容，好多思想主张没法实施，因为都是跟当权者对着干的。就比如裁汰冗员一项，这朝中有多少冗员啊，你咔嚓一裁就得裁下多少人去，这帮人得跟康有为没完呢，挺好的铁饭碗你给我砸了。再就是取消八旗子弟的特权，八旗子弟就指着这么点特权呢，你这一撤销，那帮提笼架鸟的也急了，废科举，这是最要命的。科举是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转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你把它废了，统治阶级的阵营还怎么发展壮大呀？等于说切断了他们的输液管，那整个地主阶级都得跟你窜了秧子呀。还有一条内容，保守派就更没法接受了，您猜是什么？康有为他想迁都，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康有为觉得上海是新城、港口城市，中国对外的一扇窗口，那儿的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在那儿定都能保证国家的活力。但他也不考虑考虑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听他的吗？北京多少朝的古都了，大清一直就在这儿，这是清朝的祖宗顺治帝和多尔衮当年挑的地方，您一句话迁都就得给我们打发南方去，外国人多少回了都打到北京家门口了，我们皇上顶多往热河跑跑，我们都没想过迁都，我们原来在东北生活，北京我们还嫌热呢，这好不容易200多年适应了，还让我们往南去，你想热死我们啊？这样的话，旧势力的官员肯定不能同意变法，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戊戌变法是什么？它是资产阶级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良就是将一个事物大部分保留，局部调整。可是你也不看看清朝政府是那让你动他一下的主吗？还改良？我也得让你改良啊，除非你们有本事把我们推倒了重新来，要么就一点也别动。大清小300年的制度从来就没人敢改动，你们这帮臭小子来什么劲呢？可不是吗？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正像个小伙子17、18岁锋芒毕露的时候，卯足了劲往上窜，爱谁谁谁都不放在眼里。而清朝就像一个城府颇深、处事老辣的长辈，对付你一个小毛孩子还不绰绰有余吗？
2: 那么这翠玉白菜到底跟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原本是珍妃的陪嫁，最后怎么摆在瑾妃的屋了呢？咱们呀明天接着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西藏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向往旅行之地，那里的耀眼阳光、湛蓝天空，还有飘扬的经幡和起伏的转经筒，最虔诚的信徒和最纯净的笑容一定会把你留在那里。到了西藏，你就会有一种天地之间自然辽阔的感觉，好像被城市里密密麻麻高楼束缚起来的心情一下全被放飞了。去一次西藏吧，就当为了生活最简单的初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墓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3: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物价员组建了暖冬修风队，全面开展入户政府排查、总体摸排室温不达标、混搭堵塞、沙壁渗漏等各类供热问题，尽力动态问题提早，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供热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清了。
4: 之前发扬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呢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乡里吧还更加挺踏实的。
1: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
1: 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要狠抓整改落地， 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维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觉，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

0: 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5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汇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1: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100篇，是才华。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听着来自泰国的阿南这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泰语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好想去那屁屁岛。

这种泰语的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自然的觉得会自带那种夏日度假的氛围感。屁屁岛，大家有没有去过？我刚才在很努力很努力地回忆了一下，我大概是在10年之前去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先到的普吉，然后乘坐了快艇，大概1个多小时去到的这个岛。它叫屁屁岛，但实际上我印象中应该是由6座小岛组成的，它实际上是叫一个国家海洋公园。在这里面核心的就是有两个主岛，叫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然后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我记得当时导游跟我说是源自马来语，指的就是海岸的红树林。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部电影是在那儿拍的，是吗？是叫海滩吗？我不确定啊。而且这个应该是在小皮皮岛上，因为那个皮皮岛我们只是船经过，并没有能够上到岸去。就是整个的这个岛屿是悬崖峭壁的，就是乘着船然后在它旁边啊去游览。我记得那个果冻色的海水真的好让人向往，印象深刻。还有白沙滩，是吧？我记得我那年去的时候好像还在有一个阶段性的关闭，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海洋下面的珊瑚。我还看到了岩壁上还有古老的那个史前的壁画10年过去了，谢谢这样的节奏，让我想起了曾经游览过的这样的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括号里面也叫你我怎么两清，你喜欢哪一个歌名呢？我觉得在这些歌名当中，其实都能表达内心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人情纠葛吧。李佳薇，这个我还挺喜欢的一位歌手，很有穿透力的那个嗓音。我们其实都是世间平凡的甲乙丙丁，对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听这样一首听雅袁娅维和张远的对唱《吻合》，是不是格外的有感觉呢？吻合，特别是我们一生里面都在寻找那个同频的人，寻找那个三观契合、心意相通的陪伴，而很多的相遇可能都是擦肩而过，难得有人与自己是灵魂共振的。不同的音乐契合不同人的心境，而这一次我们要深切到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次听萧亚轩的声音，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矫揉做作。他的歌不管听到什么，总是心中会一震，你立刻被他磁性而略带忧伤的声音所感动。他唱出来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人生任何一次的选择都有他应对的筹码，好与坏都要自己承担。如果重来一次，以当年的阅历和心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愿赌服输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大不了从头来过呗。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她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他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他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徐佳莹是天生的歌者，是唱作俱佳的才女，也是敢于突破自己的不安小姐。你会发现她的歌是有很优秀的旋律创作的，再加上细腻的作词风格，还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徐佳莹想不在乐坛中大放异彩都难哦。

0: 时间回到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开始被两个可爱的女孩子慢慢改变。她们是 Twins， 是第一个和欧美歌手一同开唱的女子组合，获得过的奖超过了300多项，也是香港人集体的温暖回忆之一。就像是每次去香港的时候，搭乘港岛线地铁，经过铜锣湾，车厢里的广播总会响起不同语言的提示 Next station， 下一站天后。
1: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抱憾。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我以为

0: 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1: 徐怀钰世纪天后张惠妹之后，仅在宝岛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破百万张的歌手。徐怀钰出道一年即被封为天后，她也是至今华语歌坛被封为天后时年龄最小的歌手。同一年就举行了多场演唱会，曾经在全亚洲乐坛刮起了一阵徐怀钰旋风，被誉为平民天后、国民天后。直到2001年，因为唱片公司投资失利，欠下了$10,000,000，和时隔6年后的2007年回归歌坛性感转型的失败，以及与公司的官司缠身。

0: 阳光眨眼睛。
1: 我相信每个人期望的盼望的就是跟另一半一起看日落，然后一起走在黄昏的路上，从黄昏抵达黑夜，从点点星光走向漫天星河。
2: Spend your days on a 9-to-5, waste your time on a central line. What do you love?

金城武一直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绝不浪费粮食。在拍摄《太平轮》的时候，便当里的饭，金城武每一次都吃得一干二净。而打饭阿姨看到金城武空空的饭碗时，还担心说啊，他是不是没有吃饱？下一顿给他打饭的时候就会加大饭量。后来，金城武只好跑去找打饭阿姨，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那么多饭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金城武一直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绝不浪费粮食。在拍摄《太平轮》的时候，便当里的饭金城武每一次都吃得一干二净，而打饭阿姨看到金城武空空的饭碗时还担心说啊，他是不是没有吃饱，下一顿给他打饭的时候就会加大饭量。后来金城武只好跑去找打饭阿姨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那么多饭了。

都是倾向于安于现状的，尽管对现状很不满，因为这样未来至少没有未知，一切都是已知，而且事事都有所经验可循，同时不改变也是最轻松的事情啊。要想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面对变化产生的不安还有不变带来的不满，我们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者。归根结底，我们缺的是勇气啊。

一直觉得世间真的有很多的美好，平淡乏味的生活中，偶尔的惊喜总是能让自己开心的不得了。细节之处的在乎，就像是被拥进温暖的怀抱，被放在心里的感觉也很美妙。偶尔的关照是惦记在内心的信号。其实啊，身边知心人的存在，就是生活中最大的美好了。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持续相以中东多国浪潮霍尔木斯海洋通航等以降为例。毫不放松好粮食产品种等法技能增效也生产能力和开支年居门压压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下来我下粮不三千亿以单带动
1: 镇小麦两种还原大户田正树植的天母小麦一头种特管理在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风产优势是
2: 到中了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强调，农业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品种丰备，提高单产。
3: 粮，是的，关键是378上真，
1: 一，及三，五保持面积，好是。举措好产的农业农

雨和强有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处理作用。第十二天基本成大规模麦收入。

0: 方法，手机，分开。
1: 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制推动向好，实现十五
2: 好的，你电话问题。来接。钱，科技，
1: 来，当政局常委，哦，了，眼接长，是，近平，特色。加深刻领悟整个区的全面性意义，坚决和维护。好，和政协关系，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

春雨。是，要以平时在国常业员履行要求，国有企业党风服务展在去南滨要日防灾度任动防汛抢险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学校高校区党建李希工作亲年轻习近平党走在

哦，这点三化建设，调整，比西还好，先烈，监察干部，红掌红，贯彻。

0: 教育等深入一体，哎，不断增强营机关觉。
1: 安注重开教谈正确啊，请意见里也难点问题，无意整整对城市建设的及安建一些具体建议，怎么改由政府

接受就不去公平的和谐。充电桩和城市项目等，是。

0: 勇气
1: 问题。梳理建立台账，老旧小区改造，区文局也在进行改造工程，使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工委的协调附近还比如临时工单改造方案，我想停车位占原有车位逐渐不同的情况，影响往日活。
0: 我也着急啊，协调以后我们停困难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始以来，青海居民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我解决问题。受理等组织部先
0: 本身学习移民以中国中度融合法学中国为实干运动和呈现
1: 年空手啊，在工程领域，这还
2: 对，因为的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能要生产一排，
3: 递到你的手里。
2: 这个展台上改
0: 我们在直接它可以通过我们来控制可以精准的检查在我们的领域非常明显
2: 机器人工作要防在的效果人智能搜索疫情快吃饭的人工智能为先进服权服制推动实现从技术产品到一个终身参与，
3: 周二远中国应该两个月身体状况是三号更新，在航空学领域，三名航空员利用海西设备等持续验研究方面，乘组完成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研究其在轨应急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要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学实验的样品。期间乘组通过天舱货物气囊舱成功实施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方式和先进 开展空间台照投资影响空间为亮色量是据了解人车二展一百多科学展开横将执行一年期与驻留事宜有个太空体全面获取航机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空间储能电池将成果有于后续空间站功能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我采取机械掘进结合的方式想抓黄金救援期我说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经新闻特写山铁骑随时待命总
5: 大区内对一眼望不是否高二男匆匆爬来的河
0: 八三不零幺二零我这类的于是能当免费给你不多少靠我一个啊是妈妈
5: 洗手要要带着无私心的准备注意。
6: 就是嘛，我就说，从边那去来，
5: 然后到摩托车场队里，手的采访，人坐，是单手地下。
7: 前天，三四次，现在才刚。

歌声正启程，我这是特别策划。

0: 逐梦路，融进悠扬的歌声中，医学能春生人天阳，听得心潮澎湃。后选择成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新疆铁门关市连里长丁学院西部教团体的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进行新疆种在人天阳。
1: 看的是一张照片，还有边疆海南路的小路，如果不
0: 愿意无名一生扎根在祖出发前，人家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那学生现一中学校师起26年过仍然在讲台。
2: 好，哎，是这样，我马上要去。这以来没问题，小人
3: 当年出发的时候
4: 不遇啊，到现在需要，就是感觉，需要让我更加幸运。
3: 感谢老师。
0: 人在回望中，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一批年轻人把红种壮丽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教室将
4: 演出
0: 能量。昨晚看好。

0: 国成成亚投资聚焦大额股票，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后续将继续使合股增持资央要以案以维护资本市场平。
1: 接下国内运
0: 年于最大游戏田南游戏田累计天还有13亿。
1: 2026年中国电影突破200亿元到2.01亿。
0: 未来3天主在将维持在云南广大游地区，雨季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预计山灾害呈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

者数枚炮弹。一方有特定内水淡化厂刀。

0: 要美国继续改下将保会是阻止伊朗军以威胁邻国及求商业前参谋长是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做好立即恢复作战准备。
1: 罗夫斯乌克兰总统
0: 过去中包括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做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时间内，他队战有西班牙在106所照26本中六啊
2: 也是占比总工业增长的
3: 一面积部分这几路段总台中国之声
4: 这已完成投档的批次开放了考生密
3: 切啊，但有二将于苏杭开赛。但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预州没影响，
4: 强度还被。
0: 报纸摘要编辑上张永鹏，更请央视新闻或央

0: 丁晨起聆听山西新闻。
1: 京城新闻不断深化全方面运行，省各地持续推进，给经济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各地聚警员人监管深入看原因，排查执行动筑牢安全屏障。
1: 复兴政县良精神，书写老区振兴答卷。州等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区高温天气。
2: 听众早上，
1: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2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眼下正是项目建设黄金期，省各重点工程争分夺攻坚，建设者们抓质量包，以智能化和精细分力推进工程进度，为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记者吴卓。
3: 河谷前水利枢纽工程是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下这三的水泥沙，建成后将解决小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恐合适全力有序建设，检讨流但项目不升
4: 工人全进入这个攻坚阶段，我们请到黄金时期并加大施工800套人员等人加紧推进导入的清洁作业，塔架的这个混凝土施工、建筑及电气等施工，确保导流洞按需具备过流条件。
3: 黄河谷水76亿元为项目完成节点目标任务，项目部建和推进机制等等，调配人力器效率、严控率等多种难题，并计划铁道流动地板全部建成和河道截流重大节点目标。黄河谷前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部长姚宇兴：
5: 黄河谷前水利枢纽工程规模大，建设长，导流洞承担着导横栏连接部，大坝主体建成后，通过导流洞下闸进行水库污水蓄水、闸门调试等环节，最终实现由施工导流向拥有挡洪蓄水的功能转换，让工程建设更加的。
3: 绿能电站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水库大坝主体破已经呈现，施工人员公司大坝填筑完成，蓄能最大坝高102米，施工人员先开采上坝料之后再层。183米，为了保障坝体压平性，严格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引入智能碾压系统，并自动调控碾压参数。14集团浑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部质检部部长季邦国：
6: 我们的压配备了智能碾压系统，行驶速度及这个碾压参数实时传送到监控后台，有设计指标100%合格。
3: 施工过程中，项目严格责任重点盯防大型机械、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高风险环节，筑全力冲刺建筑边坡防护节点。副经理刘建：
7: 目前大坝已18成，你建设者们全力以赴冲刺大坝。
3: 山西蓄能电站规划蓄能量用发电1000瓦时，是国家14“五”能源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调峰填谷和储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衔接风经典，显著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同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聚焦坚持真抓实办，凝心聚力，助力“十五五”未来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开展学习研讨。省政协党书记以张春林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主席一成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表示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必由之路，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要殷殷嘱托，把实践于行，为公为民造福为导向，担当实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省政协党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党支队建设，以党的建设动结实发展，坚持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重大使命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省坚守构建现代实为强化责任担当，踏实做好省政协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局凝聚人心，凝量，还听取了上半年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汇报，安排部署相关。
2: 今年上半年，山西省进出口总值683.9亿元人民币，同比0.5%，其中出3.4亿元下降。6月份，口总100亿元，增长16.4%，52.1%，65%，4%。6月份进出口增速为2024年5月份来单月最增速。上看我年纪变化，进出口升势投注，故从主体看，活跃企业成上半年有。的企业达2000家，加47.9%，净增加2%。欧盟、南非、科斯塔达为我省前六大贸易市场，本省进出口总3.1%，主要更少。其与430元，增长13.4%。电力组件、太阳增长，商品中各类未增长，红彩、天然橡胶大增长。航运
1: 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深入开。全覆盖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压实责任链条，补齐防控短板，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记者常宇春报。
8: 你这个做好安全管理，车辆出了危险的话，他们
9: 在化点。红桐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安全检查，工作人员深入到危化品装卸区、本经制备车间等核心区域，对装置运态、安全防护设施配置、作业等内容进行逐项核验，并要求企业进行现实整改。山西焦化集团安全监督检查中心主任胡斌，
10: 通过检查的情况，我们下达定整改人、定时间、定措施、刺激定整改人，通过五落实新生隐患的闭环管理。
9: 重点与关键点位，经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洪洞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王志，
11: 精准排查治理重大隐患、非法违法行为，指导并督促企业精准开展鉴别防控和隐患治理，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形势稳定向好。
9: 日前，长治市福利院和长治市潞州区太东街道紫金东街消防救援站联合开演练活动，消防救援人员场讲灭火器规范操作方法，普及突发火情下的科学避险、快速逃生技巧。东街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任无杰：
12: 用通过这样的，大家掌握逃生自救技能，进一步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工作。
9: 长治太东街道还对辖区农贸商铺开查，重点气室、电气线路等工作的问题，下达改出，责令限期整理隐患排障。他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
8: 采取突击模式，人员以风险高的场所进行拉网，要检查一家，规范一家。
9: 说成与我们专家先。王军伟，
13: 严格全操作规范，劳保防护院底下保保安
9: 区及管理部门累计开展冶金工贸行业执法检查16，查发现一般隐患问题56条，整改率达100%。朔城区应急管理局安全股长梁浩，
14: 将严安全市场单和紧扣工作部署，以排查整治清零为核心，坚决防范遏制一般安全事故，持续工贸安全生产形势，
2: 树立和确正机关聚焦煤炭与安全发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了解瓦斯灾害防范。瓦斯是井下煤层中涌出的燃气体，色无味道的特点，明火中爆炸，浓度过高还安全的电预兆，井下时感到胸晕闭，作业设备出现异常断电，均可能使瓦斯浓度超标。要牢记无风工程报警断电源，煤壁出气起白雾，瓦斯超撤人。井下严禁携带危防爆子设备，严禁井下吸烟，明火取暖，严禁四拆解敲电器。违章禁限，日常安全要求，矿工作面生产设备必须正常运转，严开关遮挡损坏通风设施，瓦斯检查必须按时按点真实检测，检安全持正常运行，建遮挡瓦斯柱。牢记使命，复兴征程。
1: 作为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革命老区兴县传承红色旅粮精神，把红色基因化作转型升级，使

0: 革命小区又冒换新颜，让老百姓日子更红火。记者潘红报道。
1: 看到的这张

0: 力量。游客李志
1: 感受到了老一代革命啊抗战期间做出的卓越的奋斗，也感受到了老一人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0: 纪念馆街对面农家乐老板张不亦乐乎，在红旅社潮的带动下，他的主题形象。
2: 你本来参加的旅社越来越多，我们党隶属于红色组织农家，解决农本啊，就地就业也能促进我们里头经济发展，感觉还是。
3: 在这时候从那个这样上了，人们那苦难一样，哎，累得让人疼的。我的工资都有保证啊，人民做事不是
0: 我。有新鲜大中市以及代表性建筑，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革命老区，当地深挖老区矿产，发红色旅游，并西托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全域贯通的交通优势，通城和核心场馆革命是一所红色资源，通过推进场馆布置修整治业态，一步擦亮兴县红色旅游。县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启和，
4: 农文体全域融，全力为守护红色红旅金字牌，以两不经济。
0: 在做红色产业的基础上，经村子禀赋资源，大推进农文旅深度。县通宁党委书记王建伟介绍，他们整合2400多全县村镇兴街专项，重点打造跨县园区，致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年产值可达190多。
5: 大部分做园作之外，我们在大部分的外墙呢都做了这个彩绘，利用大作山区的这个地了，做一些华花菜，到了秋天我既能看到，进一步吸引这个游客了。
0: 惊险红色文特色农业的同时，联系本土资源并创农业产业，以绿色动能驱动产业迭代升级。走进山西中一批高品质合金产品刚刚进入往全国各地高端制造业，惊现铝产业转型的龙头，争取推行绿电池，这项重点工程将成为新突破。
6: 山西中润铝业公司，我们积极推进绿电池项目，是绿电与电提高是品啊，我就是
0: 依托群且集聚聚果从多加工项目将不落电效与美者物囧红。
7: 我们不断三环演练演练逐步实现产业集群，形成出鱼土产品鱼产业链。另外就是我用新鲜的煤气生产优质的液化天然气和高纯度的氦气，为山西和国家的战略提供更多产品。
0: 如今环节由正信项目建设的提速增效，生态环境宜居宜业，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老区振兴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兴县正以产业强基红色铸魂，持续书写老区百姓安居乐业、全域感的崭新答卷。
8: 影军核桃是特产地标志产品，已经已有多年一入黄土幽灵地区得天独厚的产品部的分远销四个国家，黄土田间界各地，成为山西特优农业亮眼名片。台记者到
9: 天津年老字号顺斋的加工店，你清晨成人

0: 靠人入庙。金门老多年独选坟中草，
1: 咱们选的团体是唇齿留香，才
0: 处可见。南到巴蜀和深州各地追捧，高的底气来源于汾州核桃无可复制的生态产地禀赋。汾州核桃分布在37黄金重带，海拔100至1300米之间，深厚的黄层涵盖甲骨。汾州核桃充木质，天然形成个大壳薄、仁满色香脆独。乡土专家张小吉告诉记者。过去全靠人工管护的核桃林，如不换上智慧天天多功能气象站，光降水和温湿度。
1: 到什么时候还有这个啊？这天能摇出来？这个摇两瓶乳水，别的口感也好，再给这大好，这个。
0: 和平喘作用，可见山西产业方式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全自动色选机等竹科食品药品主任周凯，
2: 还是根据那个核桃颜色把这个产越价格越高。
0: 稀缺属性让温州核桃的药用有效成分远高于期待的当地药食同源品种。山西师范大学食品科院长何日贺木，
3: 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大，而且人体所吸收大有是一个看到话有一种成分叫
0: 脱金技术，分出核桃油、核桃乳、核桃派等多个赛道的30多种产品，大幅提升产品。目前，全核桃好，罗马尼亚、德国批量采购，不在中医药分行定点。山西三晋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一，
4: 2022年，是吧？对，到40万吨，还有啥子？我吃点儿，出口达到20多公斤，一出温州核桃就是大拇指。
0: 今天去植物与药，好，不断擦亮国家快，持续输血进品出海。本周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强对流，南部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山
5: 省台及预报员申立文介绍，7月20号，北中部地区有或雷阵雨，局地会伴有较强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运城盆地部分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6: 22日，山西东部地区会有和雷阵雨，北部的大同、东长治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强的降水和大风的对流天气。
5: 至23号至24号，正以晴到多云天为主，降水较弱。另外，南部运城盆地部分地区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注意防范对流和高温天气的影 影响。
6: 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大家出门呢带好，就是以这个地强就有天气。20号、21号、24号预计南部运城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外出做好防晒措施，以防晒伤。
5: 高新闻，聆听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经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审确定，我省和顺县翼城县长治鹿城区成功入选2024年度中央奖彩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每个县可获得5000万元资金支持。目前省财政厅已将项目定额补助动资金。
5: 彭淮电子与装备制造园开源制造产业母机装工程较计划工期提前完工，为后续主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这一集重点工程建设进入的加速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泰钢精密代工工具费用同比下降20%，产品交库量同比提升30%，顺前年较
5: 前年持续推动，目前一类计件车道9.1总长1.49实现检测热。
0: 监管局23115投诉举报为中心发布夏季食品向引导大消费者安全一手不行动，
5: 安青比作品展日前开展山水画、人物画等艺术精品。月14号，
0: 从地区的全省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有大风、冰雹等对流。整个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将预计到30度，度16-30，呼啸预晴17度到30度，阳泉将预转晴17度到30度，17度到30度，长治将转晴9度到29度，成晴。21度到30度，零22度到32度，成晴22度到30度，太原转晴7度到30度。
5: 这次主播袁家良、李善德，编辑美直播节目段瑞中，山西新闻可以获黄。

0: 北。
1: 有理，是的，中天气或湿流等灾害，属气象景遇到天气果断消失，对景点户外游览。严防落石与高空避险常识，共同防范台风险评。
0: 清晨光临，来敲门，
2: 来来啦，
3: 带走。
2: 小心啊，
3: 放心吧，大爷。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墓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3: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物价员组建了暖冬修缝队，全面开展入户政府排查，总体摸排四万八大标混搭堵塞、沙壁上漏等各类公然问题，尽力动态问题提早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公然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强量。
4: 之前发扬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呢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乡里吧还更加挺踏实的。
1: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
1: 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 要狠抓整改落地，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维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觉，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
1: 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 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五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会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0: 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5: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9: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8: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9: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3: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